0: 大峡谷晴转多云，23到3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29度；昭通宜良肖斯坝多云，16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丽江古城晴，15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6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23到3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4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7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晴，17到28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1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5: Morning， 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洗莎莎，希望大家不淹水的二人组啊。
6: 现在目前呢，多个路段啊都有或深或浅的淹积水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的告知大家，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挑选一下路段，或者说是绕行淹积水的路段。
5: 如果挑选不了也绕行不了的话，不开车了，不开车了，今天
6: 坐地铁吧。
5: 咱要不自己扫个单车，
6: 扫个单车也不安全，
5: 趟水过去。
6: 坐能坐地铁坐地铁吧，选择公共交通转圈圈。他说了环城南路的情况呢，和您说一下，环城南路目前东向西双龙商场门口呢双向有积水，只能慢慢过，所以目前的该路段的车比较多。
5: 其实不用问了，全程都是这样。
6: 要不你们说点干的路段吧，
5: 大家说一下
6: 不
5: 淹
6: 水
5: 不淹水的路段吧，我们好播一点，因为都在淹。好，那不管怎么样，
6: 给我们说点好消息
5: 啊、不管怎么样吧，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经过涉水路段时要慢一点点，因为还有行人，对吧？还有很多小朋友正在上学，我们慢一点呢，不要把水花溅到人家身上。好嘞，今天问的话题也和淹积水有关系。
6: 今天来说一说，你看这雨一下完啊，咱们的菌子就大量上市了。最近大家的短信里面都收到了安全提示，也就是每年我们必须收到的一个吃菌子的安全提示。
5: 张宇不是有首歌这么唱吗？雨一直下，雨一直下，
6: 然后呢？
5: 菌子多得害怕。
6: 希望菌子多的害怕，以后这个菌子的价格也能打下来。前两天这个干巴菌是3500一公斤的，这两天下完雨估计会便宜一点了。
5: 尽管你喜欢它，可千万不要随便去拿，中毒很可怕，中毒很可怕。
6: 你不是很羡慕吗？
5: 中过毒的话呢？

0: 中过毒，如果吃菌子没炒熟中过毒是什么症状，大家可以说说看，我们警醒一下大家，广而告之。
1: 是是是，所以每年的安全提示都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小心。
0: 现在主城基本都在淹水，
1: 城共没有淹水，
0: 没淹水的路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0: 过去发生了两起事故，很堵很堵了，堵到
1: 他说他最爱吃的是剑手青。
0: 对，剑手青一定要炒熟了，然后切过剑手青的刀啊，赶紧切个大蒜解解
1: 切个大蒜，我还以为你要立马洗掉用开水烫一烫，
0: 切个大蒜解解
1: 切个大蒜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啊，吃菌子一定要炒熟，也不能炒过，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能熟也不能过。
1: 妈妈三三她说了，你姐没吃早酒，早酒不包碗，吃点燃的呢，什么牛肝菌呀、干巴菌呀、鸡枞啊，就比较稳妥一些。
0: 为什么杂菌不把稳呢？是因为说有的菌子可能一分钟熟，有的三分钟熟，有的三分钟炒过了，一旦
1: 或者
0: 炒过了也会中毒，
1: 或者你炒了三种菌子，有一种有毒，那么另外两个全部被带害了。啊，当然带害的是你的健康，
0: 所以杂菌还是特别是一锅的那种啊，要小心，
1: 是是是，
0: 炒的不如煮的，对吧？然后
1: 但是
0: 煮的不如专一的，
1: 煮的不如炒的好吃。
0: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不要杂，
1: 不要交有毒的人，
0: 要专，
1: 不要交有毒的人。
0: 为什么感情也大抵如此呢？菌子越鲜艳的，中毒越深，感情大抵也是如此。张无忌他妈说了。
1: 不要找漂亮的女人，
0: 对，越漂亮的女人花钱多，越爱花钱。好了好了，开玩笑啊，我们希望大家炒菌子一定要炒熟了。
1: 好，小红帽也提示了，关南大道小街路段呢目前淹水10公分啊，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0: 我们听友群里面大家发的，你看包括像大眼睛刚刚也发了一个，他也是说出小区就淹了，所以全程基本上都有淹积水，大家说说哪里干着吧，哪里不淹吧，
1: 让大家的路上稍微有点好心情啊。
0: 是啊，哪里不淹好吗？
1: 好，接着我们来一边关注资讯一边等待大家。
0: 首先呢，来带大家呢，这个周末啊是个好天气，我们带大家去探访一下云南的蝴蝶谷。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眼下呢云南的红河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一起去看看。
2: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一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3: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单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哦，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2: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4: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2: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4: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2: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3: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蝶，你看它的展翅啊，禽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15: 听
16: 听，
15: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Morning， 各位早上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邀你聆听。
18: 这里是 FM 91.8 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7: 我们也来了哦。
18: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哈，下完雨以后啊，菌子大量上市了。但是吃菌子每年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呢，千万要三熟，和熟人吃，吃熟悉的菌子。另外，
17: 去医院的路
18: 上要熟。
17: 嗯，好，三熟啊。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所以说今天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呢，已经炸了，炸了，很多朋友都在问
18: 被烟积水
17: 炸开
18: 的锅
17: 在哪儿，都烟，哪里不烟，大家说说哪里吧，好不好？我们反向思维。
18: 是的，目前当然呢，出门之前也希望你们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烟积水三个字呢，可以查询到一些相关的路况。比如说关上目前宝海路和双桥路口呢，就有15公分的积水，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17: 东西南北都是这样，包括西边科兴路和昌源北路，然后呢
18: 还有关南大道啊，哪里的目前都有或深或浅的烟积水的情况。
17: 所以呢提示大家啊，未知的路段如果是涉水了，千万不要贸然通过啊，能绕赶紧绕。
18: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资讯，来说说小米的事情啊。
17: 5月20号，小米预期 GT 刷新了纽北 SUV 的圈速记录，以7分34秒931的成绩登顶，成为全球最快的量产的 SUV。新车呢搭载了自研的智能驾驶系统、智能安全、精准操控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刷新呢，也标志着中国性能车技术跻身全球前列，国产不断崛起。
18: 再来关注下斯巴鲁。日前斯巴鲁披露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该公司营收是4.78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1%，但是不及此前的4.8万亿日元的预期，营业的利润是401亿日元，同比下跌超过90%。那么母公司所有的当期净利润是908亿日元，同比下降73%，都不及此前的预期。
17: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昔日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因近日60万元的款案成为老赖。华谊兄弟呢是由王中军、王中磊兄弟1994年创立，1998年正式

0: 进入到影视圈，2009年登陆创业板，成为中国影视的第一股。华谊兄弟呢，曾凭借《天下无贼》《集结号》《老炮》等爆款的影片，手握众多一线的明星艺人，打造出影视行业的标杆企业。巅峰时期，其市值逼近900亿元。
1: 我们关注一下，昨天下了雨以后啊，很多地方都有胭脂水，也会成为蚊虫的活跃地。那么近期啊，户外活动增多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蚊虫，
2: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3: 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1: 再来关一下社区的事儿。近日呢，昆明反诈宣传全面进社区，针对养老诈骗、刷单诈骗、网贷诈骗、冒充客服诈骗的高发类型，开展一些讲座案例讲解，发放宣传资料，指导大家安装一些反诈的 APP， 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我们通过节目也是希望呢，提醒大家，尤其是回家提醒老年人，如今啊，养老诈骗越来越多了。
0: 其实呢，反诈就是一个核心点，贪小便宜容易吃大亏，记住这点就行了。再来关注一下生态方面，近日大理洱海生态馆持续推进，开展了常态化的清淤、水草治理、水质监测、严控污染源、修复湿地生态。目前的洱海水质常年保持2类，生态持续向好，高原明珠愈发的清澈和美丽了。
1: 普洱的春茶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今年春茶品质优、价格稳，那么同比的价格也是上涨了12%，茶农的增收明显。普洱的茶叶、咖啡产业持续发力，提升品牌、拓展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0: 再把目光转向到昭通，昭通微信马铃薯播种完成，采用 AI 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物联网监测、精细化管理，预计亩产达到380公斤，带动8000户农户增收。高原特色产业农业提质增效，丰收在望。
1: 云南的跨境电商持续增长，水果、鲜花、咖啡、茶叶出口同比增长25%。中老铁路、中老公路畅通，跨境物流高效，辐射中心的作用也是不断的凸显，助力了外贸的增长和产业的升级。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昆明社区的端午筹备工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社区开展了香囊的制作、艾草的派送、民俗讲解、邻里互动活动、排查积水、蚊虫滋生地，营造温馨的端午氛围，传递温情邻里、暖心便民。
1: 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除了邻里要关心，那么孩子们上学的事儿也要关心啊。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呢，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的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的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等等行为，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畴。
4: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在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 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生搞学

0: 学校搞错了吗？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
2: 好，这条也是提醒大家了，就行政复议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石寨山的考古遗址。那么备受关注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启动试运营了，面向公众开放了。
3: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迎来了首批预约参观的观众。虽然试运行期间仅开放考古工作站文化展厅，但这处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滇文化核心遗址依然吸引了不少历史文化爱好者。不同于传统静态陈列，展厅大量运用了数字化展示手段，一块块高清屏幕上通过数字 3D 复原技术生动再现了古滇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从青铜器上的祭祀狩猎图像到滇池畔的聚落风貌，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神秘的时代。
4: 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古滇人的生产生活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运用了一个文物数字的采集技术，就是在我们河伯所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呢，对我们汉代益州郡的城址的遗迹本体进行了一个实时的 3D 数据采集，然后我们将这个 3D 的内容呢，就呈现在了我们的展厅里边，就大家在这个展厅里边不仅可以穿越到以前的古滇国的这个历史，然后同时呢还可以看到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遗迹的本体的情况，亲临考古现场，就是从考古里面来感受滇文化的魅力。
3: 展厅中最受瞩目的展品当属围绕滇王之印展开的一组考古发现。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证了《史记》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记载。如今金印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展出的虽是仿制品，但与之呼应的三枚封泥，滇王相印封泥、滇国相印封泥、益州太守张封泥，都是近年河伯所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
4: 这三枚封泥的话，它就和我们以前1956年出土的滇王之印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佐证，然后把云南边疆从在汉代至益州郡统一古滇国的这段历史，也就是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是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5: 作为云南人，是不是之前对咱们自己的历史其实都不太了解？
6: 是的，是的，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就过来了解一下。
3: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行期间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可通过官方微信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提前3天实名预约，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每周一闭园。目前园区部分导览和服务设施仍在完善当中，管理部门将根据试运行情况逐步优化。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

0: 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八点半听路况，来问问淑萍姐现在的路况怎么样。
8: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信息吧。那昨天呢，昆明市大范围的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淹积水现象。截至到目前，主城区的积水点位呢还清晰，相关部门呢已经全员出动展开了排水作业。目前积水呢有部分路段呢已经完全退去了。当前积水比较明显的路段还有五华区黄土坡立交的下层，小花园路口呢有一些积水，盘龙区大树营立交下层，人民东路的新路这个路段的话呢，目前的话因为积水的话通行受阻，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川隧道观景路一带的积水呢现在还比较多，西山区树林街老海埂路低洼路面的积水现在没有完全消退。再次提醒广大车主了，途经这些积水路段呢，切勿猛踩油门强行涉水，低速平稳谨慎通过。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况。目前城区高速各大立交和城市主干道车流明显呢是非常拥堵的，通行效率偏低。那高速路网方面，昆曲高速的北向南靠近杭瑞高速这个路段近2公里呢是车流滞缓，时速不足每小时16公里。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晋城方向呢也有多处路段呢出现了间断性的拥堵，民权村立交公墨高速衔接段呢现在是有差不多近1公里的缓行路段了，平均车速呢都在15到17公里之间。金昆高速的北向南小屯立交附近有1公里多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是排队缓行，通行十分缓慢。城市的整个立交桥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双向车流呢积压都非常严重，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北、菊华立交的南向北都出现了这个短距离的拥堵，途经此处的车友呢建议您提前变道避让。城市的次干道现在的话，像在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海埂路辅路到关南立交这个路段，龙泉路的文西向周边西昌路金碧路路口车流呢是近乎停滞的状态了，车速特别低，虹桥路日新路是全线呢也是排队缓行，通行不畅。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了，途经这些拥堵路段呢，请您千万不要加 C 抢行，耐心依次通行。还要建议您往返南北绕城的车主呢，优先绕行外围的快速路呢进行分流，要避开小屯、石虎关、大树营这些拥堵的节点。市区出行呢，尽量绕行环城主干道，避开像西昌路、龙泉路这些核心堵点。请大家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老公，忙完了。
9: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

0: 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真心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了。
4: 蒙尼各位早，8: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希望大家不淹水不淹水。
0: 当然呢，除了淹起水以外，也有其他意外的路况。35号提醒了，滇缅大道进城方向工人医院的急诊大楼附近呢，有一辆私家车抛锚，占据了右边的一个车道。
4: 好嘞，请大家都注意避让。有更多想要了解胭脂水的信息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胭脂水三个字即可了解。好嘞，我们一边说啊，一边呢和各位也分享一下，哪里有不淹的，哪里有干的，都是湿的，那哪里干的，我们反正都湿着。
0: 说点干路况吧。
4: 对啊，说点干
0: 不要老说潮路况
4: 啊。好的，那我们一边等待大家的一边来关注一下资讯，来了解，把目光呢转向到国际动态方面。
0: 5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了国事访问行程。当天，中俄元首举行深度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了多份经贸、能源、科技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建交30周年，双方强调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推动多极化发展，为世界和平注入稳定力量。
4: 5月20号呢，也是世界蜜蜂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小蜜蜂，共护大粮仓。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了最新报告，全球的蜜蜂的数量近10年在不断的减少，约10年时间减少了30%，直接影响到全球75%的农作物授粉。我国云南、四川、浙江等养蜂大省启动了保护行动，推广了生态养蜂，禁用高毒农药。昆明、普洱等地呢，打造了蜜蜂科普园，呼吁公众呢关注微小的生命，守护生态的平衡。确实，蜜蜂呢是所有，因为所有的作物啊都要开花结果，就要授粉，那蜜蜂是帮助他们最大的功臣。有一件事儿，有一种生物啊，或者是有一种植物，不依靠蜜蜂来授粉，它依靠蚊子来授粉。
0: 哪种？
4: 八角。
0: 哦，就是那个作料是吧？
4: 作料、
0: 哦、
4: 啊，如果没有蚊子，世界上没有八角。
0: 哎呦，这个知识点，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4: 一个八角，一个草果，都是。
0: 嗯，
4: 就是。
0: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你忽悠惯了，有的时候我要质疑一下。
4: 你还不适应了是吧？
0: 对，有点不适应了。所以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4: 您心中的成见
0: 是像八角一样啊，沉甸甸的压在了烤果上。
4: 成见太重了啊，
0: 味道有点大。
4: 有点大了啊，
0: 像草果一样大。
4: 不过说真的啊，八角草果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依靠蚊子授粉，它不依靠蜜蜂授粉。
0: 哎，
4: 这是一个浅知识。
0: 哎，这个知识可以分享给小朋友啊。
4: 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啊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蚊子跳蚤是最没灵的，但是就是大自然，就有一句话说的是啊，就是生存
0: 在即合理，
4: 即合理的。
0: 对 对。
4: 所以它既然存在着，你说跳蚤它存在着，它的合理性是什么呢？
0: 你不是说了吗？人家也是生命啊，它也有权享受这个。
4: 跳蚤有什么错？它只是想活着。
0: 说得好。
4: 哎呀，没有。
0: 这是大格局，
4: 不是、啊、
0: 世界观。
4: 我是以很多圣母的这种
0: 圣母心，
4: 就这种圣母心的

0: 视角来解读的。很多人跳蚤蚊子有什么错？
1: 我不同意你说自己是圣母，你是大格局，
0: 好，
1: 怎么也是上帝视角吧？
0: 圣男行了吧？
1: 不，你说上帝视角不多好，你非要说自己是圣母。
0: 圣男视角。好了，不管怎么样吧，我是教母视角，行了吧？
1: 好，可以酿一锅白酒、哎。
0: 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等着科学家去发现这些所谓的我们讨厌的生物啊，比如说蟑螂。
1: 啊，蟑螂有用啊，大连啊。
0: 大连，
1: 你看我们的大连牙膏、大连洗发水、大连香皂特别好，它消炎的功能啊，真的有效果。
0: 那大连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药用。
0: 药用。
1: 对呀、啊，嗯，美洲大连它是蟑螂的亲戚，就像那个《黑猫警长》里的这个。
0: 黑猫警长都来了，
1: 那个老鼠，那个特别大的那种老鼠，想起没？一只耳的亲戚，那个大老鼠，就它个头比普通的蟑螂要大
0: 哦。它
1: 美洲大蠊，但是它有药用价值。
0: 好的，那么跳蚤的药用价值是什么？
1: 好，等科学家研究吧。
0: 哎，你说未来如果人啊都，如果科学家研究出来，人都安上了跳蚤的双腿，可以蹦多高啊？
1: 那是奥运会的新纪录吧，
0: 电梯都不用。据说一个跳蚤它的蹦跳高度啊是几百倍自己的身高，可怕吧？
1: 我们需要继续完善自己啊，虽然跳不高，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变高一些，多读书啊，多看展，丰富自己的内涵。
0: 来吧，接下来说到看展呢，5月20号呢，法国巴黎卢浮宫举办了达芬奇手稿的特展，展出了当时的达芬奇手写的200多页罕见的笔记，涵盖了像，你别说，达芬奇想到第一点
1: 是全才啊，
0: 很多人说达芬奇只会画蛋，他是个画家，你错
1: 了，
0: 达芬奇他能够设计飞行器，
1: 解剖图，
0: 艺术构思，
1: 哎呀，这些手稿是首次完整的对外展出、真的是全方位的揭示了达芬奇的全能天才的创作秘密啊，也吸引了全球艺术爱好者打卡，推动了文艺复兴的文化传播。
0: 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啊，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啊，你知道特斯拉和最爱发明的那个发明人爱迪生，谁发明的东西多？你猜？
1: 什么叫应该特斯拉发明的多。
0: 特斯拉是真正的发明家，
1: 要不然马斯克不会用这个名字、
0: 啊，不是，特斯拉为什么就马斯克用特斯拉，是因为
1: 就像
0: 特斯拉就直流电和交流电，
1: 就他们每个人用这样的名字，它都是有一种致敬的功能，包括像苹果一样、有致敬的功能、
0: 特斯拉呢，它是用这个钥匙啊拴在风筝上面、把闪电引下来，于是呢就发明了这种，就是也不叫发明，就是实验了储存电流或者是这个闪电的这个构思。
1: 那个你说这个例子不是当年写作文经常用的吗？
0: 读者上是吧？
1: 对、
0: 啊，艺林里面
1: 经常
0: 青年
1: 小朋友写作文就要把这个例子用在作文当中作为论、
0: 但是冷知识就是特斯拉除了这个他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比爱迪生发明的还要多。我们只知道爱迪生是什么画蛋，对吧？
1: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坏蛋，
0: 达芬奇
1: 我就服你了，我谁也不服就服你。
0: 达芬奇发明了什么呢？啊，达芬奇
1: 他画了蒙娜丽莎啊，其实据说我们世界上第一个人体解剖图就是达芬奇画的。
0: 当年很多你说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大家，
1: 就当时没有 X 光，
0: 全
1: 对，他们居然能把解剖图画得那么精
0: 准，很多人很厉害的，
1: 真的非常厉害
0: 你说很就是很多人说一说起这个事儿啊，我们东方大国其实啊，我们如果把视线呢横向啊扫描全球，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各处都涌现出了很多的大家啊，等到大家慢慢去探索吧。
1: 这话说得很有深度啊。好，来我们再说一个深度，比如说矿泉水，它要开采比较深的地下水，但是你喝到的很多可能是假的。
0: 当地时间5月19号，法国反欺诈部门的执法人员突袭了位于我们经常看广告说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脉等等之类啊，那这个执法人员呢突袭的是法国南部的加恩省维尔热兹两处矿泉水瓶装的设施，位于福日山区的一处实验室也被突袭。这些设施呢均隶属于全球知名的叫巴黎水的那家公司，就是雀巢集团。那么我们所熟知的高端水巴黎水啊 Perrier，它的生产基地就在这里。此次搜查行动呢，是法国官方对持续2年发酵的巴黎水涉嫌伪天然欺诈丑闻的最新司法介入。我们期待最新的结果，到底是不是矿泉水
1: 还是人造水？
0: 你看，以前有个。

0: 咱们有一个小品如此包装。赵丽蓉老师不是说的
1: 什么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2: 这巴黎水它也不便宜啊，巴黎水不便宜，所以很多朋友应该是喝过它了。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等待这个法国政府公布吧，到底巴黎水是不是天然的还是伪天然的。
0: 用赵丽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2: 好，再来看一下巴西啊，近日的巴西亚马逊的雨林监测数据出炉了，那么五月上半月砍伐面积同比下降22%。巴西政府呢加大了执法力度，严打非法伐木采矿，原住民社区也参与保护。我们也知道啊，雨林是地球之肺，这次数据呢也是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了，全球的气候治理啊，每个人都需要努力。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2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0: 早高峰来了，
21: 早高峰来了，
2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1: 邀你聆听。
2: 北京时间呢8:4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边呢期待一下大家在哪个路段啊有烟积水的这个播报啊，一边呢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来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妈妈和宝宝的事儿啊，在母婴健康意识持续提升的背景之下呢，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0到6个月的婴儿提倡纯母乳喂养，这些尝试呢已经被

0: 大家广泛的接受了，但是由于商家的宣传、现实的困难等等，很多的新手妈妈很难坚持高端的配方奶营养比母乳会更好吗？就大家都纠结到底是喂奶粉还是母乳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近年来，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从基因、代谢、发育等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母乳的健康价值。例如，纯母乳喂养大于等于3个月的婴儿，血液中免疫与发育相关基因的 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更高，影响可持续至成年。母乳喂养大于等于12个月的儿童，5岁时社交能力、推理能力、运动发育评分显著更高。而且母乳喂养不只是影响孩子，对妈妈来说，母乳喂养同样有诸多健康获益。
2: 初乳中呢，含有高浓度的 DHA 和花生四烯酸，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预防儿童过敏性疾病，以及远期发生儿童肥胖和代谢性疾病的这种几率。对于妈妈来说，也可以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首先，它可以促进产后恢复，帮助子宫更快的收缩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远期来看，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
1: 多国联合的大样本研究还发现，母乳喂养时长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风险呈负相关。
0: 所以啊，关于这个母乳喂养到底喂多久，都是新手爸妈关心的问题。国家卫健委也公布了婴幼儿喂养的时间呢，0到6个月提倡纯母乳喂养，6个月以后呢加辅食。现在很多妈妈要上班，所以母乳喂养确实是个问题。
2: 母乳里的营养成分呢，会随着宝宝月龄的增加而自动的调整。在0到6个月的时候，除了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以外，纯母乳是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的。6个月以后呢，也不是说母乳的营养成分减低了，而是因为宝宝的需求增加了，需要我们额外增加辅食，和母乳一起共同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这时候呢，母乳里依旧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免疫因子和益生菌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建议纯母乳6个月继续母乳喂养，直至2岁及以上。
1: 研究证明，正确储存的母乳营养保留率超90%，完全能满足宝宝营养需求，远优于配方奶。
3: 我们有2点推荐，一呢，我们是当天如果你吸出的母乳带回家之后呢，那放在我们的这个冷藏室4度的冰箱当中，那么第二天就可以给孩子来用，所以24小时之内，那它的营养成分各方面其实都是很好的。我们拿出来之后复温之后就可以喂给宝宝吃了。那么这冻存的方式，我们推荐呢，不超过3个月。啊，3个月之后，它的营养成分和各方面都会受影响。那最好是1个月之内，那么给它拿出来，然后进行复温之后，给孩子及时的去来给他来进行摄入。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啊、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

0: 诚一店全省都在选。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来了，及时路况来一波。现在已经到了早高峰的晚风，但是今天因为烟积水的路况啊，那堵车难免。我们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帮我们来解解堵。淑萍姐你好。
5: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烟积水排水的情况的话呢，部分路段的烟积水呢已经在逐步消退了，不过仍然有一些路段的话呢，烟积水现象还比较明显。像双峰路到关南路的这个路口的话，现在仍然有烟积水，还有雨龙路、疏林街等低洼路面呢，积水现象仍然比较明显。目前排水部门呢正在全力抽排。当前的话呢，像高速立交及主干道的拥堵呢也还是比较严重的，请您出行的话务必谨慎。高速方面的话呢，像昆曲高速的北向南进杭瑞高速这一段有1.91公里，差不多2公里了，是比较拥堵的，时速不足每小时14公里。昆石高速东向西在加油站这个附近，目前的话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出城方向呢，全线多个点位是非常拥堵的，像民权村立交、昆莫高速这个附近呢，大多数的话呢，有些路段的话呢，车行是非常缓慢的，差不多近于停滞的状态了。城市节点通行呢，现在也依然非常的艰难。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在石虎关立交往明德福波这个方向啊，这个目前的话呢，1.31公里是比较严重的，时速呢仅有每小时7公里。所以你从石虎关立交如果要去福德立交、明波立交这个方向的话呢，可以建议您绕行。北向西和西向北的方向呢，现在车多缓行。二环南路东向西呢，因为事故的原因，现在的话呢有车辆呢排队滞留，大概有1.03公里。西三环北向南在昌洪西路广昌立交桥附近呢，现在车流也近乎是停滞的状态。市区主干道西昌路到金碧路还有环城南路这个路段呢，积水又叠加了拥堵的原因，现在车速是非常低的。虹桥路、日新路等路段呢，也因为积水现在通行不畅，建议呢往返高速呢要优先选择向东三环南绕城呢进行分流。市区呢您可以避开石虎关二环南路的事故路段，绕行环城东路、广福路。经过积水路段呢，还是那个建议啊，建议您低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那当然呢，这个湿滑路面的话呢，还要保持您的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下面来关注这个点的整点新闻。中老铁路五月以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过12万人次，日均开巡旅客列车15对，货运列车12对。老挝的榴莲、山竹等生鲜的冷面运输顺畅，通关时间压缩到3个小时之内，成为东南亚水果入华的黄金通道，助力跨境经贸与文旅的往来。其他方面，云南发布野生菌中毒的防控再提醒，当前进入到中毒高发期，省卫健委强调不采、不买、不食、不敏的野生菌。学校社区要开展科普宣传，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道，配备急救药品，强化基层救助能力，严防中毒事件发生，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昆明滇池度假区发放了2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涵盖餐饮、住宿、游船、文创等不同场景，游客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滇池消费券进行领取，单笔最高减200元。

0: 动持续到五月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好不好？让你全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6: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5: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4: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4: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根据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最佳正常血压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为收缩压120至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高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鉴别高血压的三种方法：一、诊室测量血压，未使用降压药，非同日3次血大于等于140或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二、24小时动态血压，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白天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夜间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20或70毫米汞柱。三、家庭自测血压。

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与诊室血压140或90毫米汞柱相对应。高血压常见误区：一、白大衣高血压

是正常的。这一错误认知在老年人群中尤其突出，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事实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无年龄划分，推荐65至80岁的健康老年人，只要能够耐受治疗，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就应该开始药物治疗了。四，吃降压药到血压正常就可以停药了。有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意味着病治好了，就可以停药。殊不知，血压在停药后会再次升高，而间歇用药更易引起血压波动，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愈发严重。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高血压的良方，因此，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用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频繁更换降压药。有一些患者在服药后几天内没有看到效果，就会要求医生更换降压药物，使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多数长效降压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至4周才能充分发挥降压效果，达到最大疗效。因此，要遵从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再评估降压效果。五，吃降压药会产生耐药性，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观念。首先，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开始只用一种降压药，过几年后需要连用2种降压药，这不是耐药，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粥样硬化加重，血压比原来更高了。而且血压控制得越早，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心脑肾损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

0: 几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砰砰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动。

0: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1: 我视线只剩你 ，Oh no。人群之中，你回了眸，嘴巴空气安静了一秒钟。

0: 伴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来了各位，又到9:30，马上听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来帮我介绍一下9点以后还堵不堵车呀。淑萍姐你好。
8: 西哥早上好，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守候 FM91.8。 今天的话呢，虽然是9:30了，但是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依然没有完全的松活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降雨的话导致的淹积水现象的话，现在部分路面呢已经逐步退去了，但是城区里像树林街、青年路、雨龙路、老海埂路这些地方的低洼路段呢，明显的积水呢还有，最深的地方呢还在30公分左右，排水部门呢也正在全力的抽排，请尽量的避开这些涉水路段。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911米拥堵，时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曲高速北向南，在杭瑞高速昆石高速东向西加油站这个附近啊，还有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这个路段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城区的节点是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超过1公里呢是拥堵的，时速仅是每小时10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南路 B 线南这一段长达1.68公里呢是车多排队缓行。西向东的话， A 线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虹桥路的东向西全线拥堵，虹桥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呢现在有1.96公里，时速呢在每小时15公里。立交附近的话呢，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是车多缓行排队慢慢走的。市区道路呢是像金碧路、昌源路、环城南路等等路段呢，现在积水现象呢依然有，所以呢积水就叠加了拥堵，车速呢现在普遍的比较低，每小时呢仅有2公里。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是你是走这个外环的话呢，高速优先的可以走一下东三环南绕城，市区呢要避开石虎关二环南路，绕行一下环城东路、广福路。积水路段呢还是建议您低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9: 妈妈莎莎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
12: 小贝贝，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13: 我们快乐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12: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缺陷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宜路3发沙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3: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12: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13: 那咋个绕嘞？
12: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 朝阳城区到 G356 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 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甘田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13: 我们三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12: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个。
13: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

0: 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言人中，藏不住。

如果这是一个直球的世界，应该人人都能得到幸福吧？不要拐弯抹角的暗示，不要欲擒故纵的拉扯，没有辗转反侧的揣测，也没有暧昧不清的对白。谢春花，我的喜欢没有任何意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林忆莲1985年发行首张个人粤语专辑《林忆莲》，正式进入乐坛。1988年凭借《都市触觉》系列概念专辑奠定了在乐坛的地位，并将 R&B 与灵魂乐风格的音乐引入粤语流行乐坛。林忆莲，倾斜。

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世纪。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了，各位，及时路况再来一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有请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9: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出行多留意啊，平安顺畅伴你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昆明目前的实时动态。早高峰呢，算是基本结束了，部分烟积水路面呢也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目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高速路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桥附近呢，仍然是车多缓行的，通行速度不足每小时16公里。城区立交及环线的车流压力比较集中的位置呢，是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现在是双方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西向东的话，长达1.27公里的话，通行缓慢。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二环东路南向北，从石虎关一直到大树营立交这一带呢，仍然有2到5、6公里的路呢，有车流在这里排队的缓行。整个这个平均车速呢非常低，只有每小时不到10公里。在这里排队的车友一定要谨慎驾驶。主城多条主干道呢，现在通行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像春城路、关南大道，车流近乎是停滞的状态了。人民西路、二环北路的小庄片区、东郊路呢，现在都是车多难行。另外官渡区的商城大道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路段，此刻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途经这一路段的车主呢，注意呢留意避让。那提醒大家呢，平稳有序行车，注意交通的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渝昆高铁云南段建设进展顺利，隧道贯通率达92%，桥梁合龙率达88%，路基完成85%，全线预计2027年通车。届时，昆明到重庆2小时直达。将强化滇川渝联动，完善西南高铁网，带动沿线产业与文旅发展。其他方面，5月20号，云南发布绿色交通发展报告，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8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25%，建成充电桩12万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100%。昆明发布城市更新进展，一季度完成投资80亿元改造老旧小区200个，老旧管网100公里，背街小巷50条。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10:04，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啊，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啊，来，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那个调出来，网不太好啊。来，我们来先这个，大家先稍等一下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5: 北京时间的10:05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5月22日至6月30日期间，S227通建高速曲靖收费站入口集中秤台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小车及客车可正常通行，货车请从相邻东山李浩寨收费站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你说那只是一对。北京时间10:07，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刚发过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呢多云转晴啊，今天没什么雨了，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16到3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晴转多云，22到33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20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晴转多云，16到29度。宝山机场晴，18到30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肇东机场多云转晴，16到31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17到28度。大理机场晴，16到28度。迪庆香里拉机场晴转多云，5到23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是晴天，12到29度啊。北京时间的10:07啊，接下来呢两个小时时间，10点到12点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这个地址旁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来看看微信啊。新老师你好，沃尔沃 XC60 2021年的，现在保养换机油，力摩现在能用吗？用哪个型号？力摩现在要用，要用特技威的020，但特技威020昆明买不到啊，所以说你只能在网上买，要不然你就用嘉实多的也行啊。

星星你好，昨天我的车被水淹了，轮子朝上，室内没有水，但担心节气门是没有水。你不用担心啊，你轮子朝上一点问题不大，你只要是没有呛水，你现在这个你就是水最高轮子朝上这个位置现在降下来了，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没什么问题的，好不好？你不用担心啊，问题不大。需要几个，就比如说这个，如果车辆泡水了，几个问题啊。你要没到轮子朝上的时候，除非你这个车里面进水了，你车里面已经进水了，那你要想办法把里面的这个水清除一下。如果说这个你车里面没进水，就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就你不要二次打火，啊，就是你要是二次打火，保险都不再赔你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一看啊，如果淹到轮子朝上，甭管轿车啊什么，跑车那就也不行，跑车不太行啊，跑车你要淹到轮子朝上，你着重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前面啊，就前面进气的位置，你有些跑车在后面进气，有些跑车在前面进气，那看。

0: 但是电动车啊，它加个四驱它都快，它不像油车，油车有些加个四驱也没快到哪儿去，但是电动车它就等于又加电机了，它肯定快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北京时间的10:20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让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这个有所谓啊，老师请问一下，途虎养车的机油有人说用不成，可不可以分析一下？我个人去保养了好几次，目前倒是没什么感觉异常，我认为用得成。途虎是，我跟你说啊，它有几个东西都没问题，它的保养件是绝对没问题的啊，因为它不敢，它这都是统一的，而且它的监管力度非常严。那它啥不行呢？就是因为它门店实在太多了，它有些门店啊你不熟悉的，它这个基础不太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要修一个什么什么车的什么东西，哎，它换个件是没毛病的，修它有时候整不成，你明白了吗？但是有一些好的店，你比较熟悉的，哎，这大师傅厉害的，那也没问题，那也可以。他这个件儿啊，什么机油啊、变速箱油啊、这个火花塞啊、轮胎啊，这些他假不了啊，这假不了，他违法成本太高了。那，然后这个再来看看啊，新老师你好，2022年的 URV 5.5万公里，黑色，小刮擦。还能卖多少钱？得看你是1.5排量的还是2.0的，1.5T、2.0T 的啊，这个才能看一下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低中锋加0871的区号啊。

来看看啊，微信啊，宁哥，你昨天猜的没错，小鹏 GX 确实要降价。那不是那出的车肯定降，我跟你说，昨天说了，那是不可能卖那个价，对不对？我跟你说，他这个卖那个价就是属于自给自己没事找事干啊，后面还得降，所以说还不一步到位呢啊，那肯定的。宁哥，听你说智己 LS 八不错，去开了开，方向盘小的和大的哪个好用一点？我个人还是觉得大的好用啊，但是就是大的那一圈呢，它还是有个问题，它就是会挡着它那个屏幕，它会挡那个屏幕的左右的边缘，它那屏幕是一整块的屏幕嘛，会挡一点，但我认为挡就挡了，就无所谓，你知道吧？挡就挡嘛，啊，我认为没什么太大问题，嗯。

新宁哥，你看我这18万买的玛莎拉蒂吉伯利好看吗？嗯，挺好看的啊，挺好。请教您个问题，想贴个哑光车衣，又不知道好不好看，好不好打理？这个东西完全看您自己，这事儿，说实话，这就跟审美似的，就你喜欢穿着破洞牛仔裤，我就看不上，就是个道理，你明白吗？这所以说你这东西你得自己看，这东西你请教别人没有用，你问谁都没有用，你就问问你自己内心喜不喜欢，喜欢就干，不喜欢拉倒，完事啊。主持人你好，我的车是2018年的福特锐界，车子天窗遮阳布塌陷，车门限位器还异响，去4S店检修开口就要10000多，更换总成，价格实在太贵了，想请教一下正确的维修办法，麻烦帮忙指点一下。我在怒江卤水市，谢谢。兄弟，这样的，第一点，你的这个天窗遮阳帘塌陷要看，是你的布旁边脱落了，还是你整个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里面那个框架坏了，你得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两个就一起坏，我就告诉你也不要10000块钱啊，你这个拆开里面哪儿坏换哪儿，买拆车件啊，就是费点工时，你要拆顶棚嘛，你把顶棚拆掉才能修，但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不贵啊，2000块钱搞定。车门限位器一响，车门限位器这个事呢得看你怎么想啊，看怎么想啊，看哪个门，如果说你要是后面两个门不怎么用呢，你想想去吧，对不对？你要是左前门经常响的话，看看怎么调或者更换限位器怎么办？10000块钱贵了啊，兄弟，10000块钱贵了。昆明除了雷克萨斯 4S 店，哪一家对平行进口车修理比较好？雷克萨斯越野车，你留个你电话吧，啊，我让他跟你联系，好不好？我能跟你联系吧，啊，来看看啊，大家有问题发微信啊，发打电话吧，啊，没有回弹呀，回弹是什么东西啊？宁哥，换车领旧车报废补贴，是先报废旧车还是先买新车？都可以啊，都可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同步进行。你旧车可以直接置换给4S店也可以，或者呢你这个一边卖同步都可以，或者你晚个一两天早个一两天，晚个一星期早一星期都行啊。它最后呢都是你拿着你这两个，就是你报废旧车的这个，它有个报废证明，哎，这些东西再买你的新车，新车有你的新车发票，这些一起上传到懂车帝 APP 里面，然后它就把补贴就给你了，哎，或者说上传那个商务厅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啊，那都，所以说看看你怎么弄，好不好？捷达 VS 8这款车可以买吗？毛病多不多？后期使用成本高不高？给我讲讲。VS 8可以买，毛病不多，后期使用养护成本也不高啊，可以买。嗯，因为这个东西很成熟了，那发动那 EA211的发动机加上那个 6AT 变速箱，那多少年了啊？没问题。宁哥，我贴这个哑光车衣就怕人家说我土，你觉得土不土？你觉得不土我就贴，我觉得土，嗯，很土，特别土，只是我刚才不好说，嗯，所以你别贴了，真的，那一看都很廉价，嗯。欣欣老师，理想利润暴跌99%，还能买吗？它的暴跌是因为它这个大车卖不动了。它现在呢，为什么刚刚要宣传理想 L9？ 因为理想 L9 的这个利润高啊，你看它要保利润的，利润高。它之前卖的理想 L6、i6 这些车，它说实话不怎么挣钱啊，对于它来讲不挣钱，它就希望全卖 L9、L8 这种车型啊，这个 Mega A8。这玩意儿才挣钱，但是卖不动啊！你现在消费哪有那么好啊？就是天天买那么贵的车，是不是？所以说它利润暴跌是这个原因，就是以前的这个大车卖太好了。但大车，我说实话，其实他没想明白，
他理想 L9 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些车主啊全给收割了，但现在呢还想卖，那卖给谁去啊？我认为拉倒吧。他这个后面我跟你说，他那个 Levis 理想 L9 Levis 我跟你说卖的有可能也不怎么地。行，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我们再看看微信啊，把这两个看完啊。

0: 新哥，我的福特野马16款，左座椅塌陷严重，给您看照片。这样的塌陷还能修吗？可以修的啊，拆开修，把这个座椅拆下来，把看里面的骨架和海绵垫看怎么弄修啊，可以修，放心修。看那里面怎么塌，是架子塌了，还是里面的海绵给你做塌了？你体重多大呀？你是？你看一看什么情况塌的啊，然后咱们再看下一步的办法。行，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 让我们携手互联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新款问界 M9 车型将在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9.98万元起，主要针对外部细节和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进行了升级。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可选，纯电版本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增程版本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电机。5月19号，2026款极氪009正式上市。新车提供三款车型，售价43.98到46.98万元。作为改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细节、座舱豪华感以及辅助驾驶配置进行了升级，定位中大型纯电 MPV。辅助驾驶方面，新款极氪009匹配了激光雷达，并搭载辅助驾驶芯片，支持城市及高速路段领航功能。日前，记者从北汽极狐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 MPV 极狐问道 V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22.99到29.69万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3: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

0: 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
1: 毒障。
2: 北京时间11:42啊，机会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记住朋友加0871的区号啊，0871-6534-6918。星哥，12年森林人，236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什么排量，兄弟啊？什么排量？说一下子。这发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东风日产纯电 N7 怎么样？嗯，还行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啊，没什么特别好的，但也没什么太大毛病。主任你好，想问一下，博越 L 和银河 M7 是同一平台的吗？买哪个好点？是的啊，是一个平台，喜欢哪个买哪个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来，我们来先接通向听众。尾数是1013，喂，你好。
3: 哎，你好，兄弟老师。
2: 哎，你好。
3: 你看，想向你咨询一个用车的问题。
2: 您请说。
3: 就是我的车，就是从今年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就路面平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出现路面不平整，比方说过它有稍微深一点的那个变形缝呀，或者路面有那个颠簸啊，反正就是有点浪路那个样子那样的时候了嘛，然后整个车身就会出现很剧烈的规律性抖动。就是100码以上的车速的时候，然后我就踩刹车的时候，把车速降到100以下，然后慢慢到80后，它又逐步消失了。
2: 什么车啊？哪年呢？
3: 啊，这个老车了，2014年的那个 A6。
2: 你是在什么路上？高速路上也抖是不是啊？
3: 啊，对，高速路上，但是平路平整的时候它不会抖，不会抖，就是速度基本上我观察了几次，就是要出现100码以上。然后
2: 你不平整的路你能开到100码？
3: 啊，对，就是开不到嘛，一般的这路都开不到嘛。
2: 那你我都没明白你意思，平整的路段不抖，不平整的路段抖，是这意思吧？
3: 是具体的我再描述，刚才可能不是讲的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你在那个车速达到100码以上的时候，途经了那些不平整的路段的时候，整个车身一下就规律性的抖动起来，很剧烈的抖动。然后我就。如果你这个时候踩刹车了嘛，把车速降到100以下，它慢慢又消失了。
2: 就是过伸缩缝的时候，是不是啊？
3: 过伸缩缝或者路面它有些坑坑洼洼的时候，就是反正还是比较明显的，车身已经有明显的那个震动的时候，它一下就规律性的抖动起来了，整个车身规律性的剧烈抖动。
2: 嗯。方向现在飘不飘？方向？
3: 不飘。
2: 这个我估计大概率是方向拉杆球头问题。
3: 拉杆球头呀？
2: 嗯，拉杆球一般都是紧的，它在过伸缩缝的时候，它就是突然附着力下降，它这个时候容易产生这个拉不住，左右偏晃，它就是前轮的左右晃动，然后会导致你这个问题。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观察一下，你过伸缩缝啊，或过些烂路的时候，方向是不是也抖一下？
3: 不抖。平时不倒，就车速你不快的时候不倒。
2: 我知道，那不是废话吗？我的意思就是，你过伸缩缝的时候，你觉得车身抖的时候，方向带着它抖不抖？
3: 方向不抖是整个车身震动，方向不会发摆，是整个车震动，规律性的剧烈震动。车方向盘它不摆。
2: 你怎么叫规律性震动？怎么震动？你给我再描述一点。
3: 就是它的嘣嘣嘣嘣嘣的整个车身震动。晃动了嘛，整个车身那个晃动了嘛。
2: 嗯，这不知道，形容我根本感受不出来，那所谓的震动是怎么震动？
3: 啊，就有很早以前，就像我开很早以前的那个车子，那个时候出现那个，比方说那个像是那个前轮或者其中一个轮胎那个动平衡出现问题的那个类似于那种情况。
2: 但这个肯定也不是动平衡的问题，动平衡你平路上也会出现，也会抖。
3: 对
2: 啊，你这个事儿我感受不出来，说实话，按你描述我感受不出来。
3: 反正就是如果是你没有通过那个坑洼或者那个比较不平坦那个路面的时候，你跑多快它都没事儿，就是只要一跑得快的100以上的时速的时候，只要被那个路段上如果突然出现那个刚才说那个不平坦路段的时候，那个路面情况的时候，一好像那个就是一个诱因一样的，就导致了它就开始震动，抖动，整个车身抖动了嘛，整个车身抖动。
2: 我就不知道您说的抖动是怎么抖的，是前提是这个东西很难判断，
3: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那种感觉，
2: 感受不出来，说实话。
3: 哦，
2: 你这个事儿，不好感受，你必须在车上我才知道。你这样你描述，说不上来。
3: 他也没有异响啊那些。然后那个之前不是新老师那个也推荐过一个维修的那个师傅呢，我也唐师呢，我也跟他联系了。联系了，他说了，就要么就是跟他讲了，他说要么就去做一个动平衡，然后跟四轮定位，先去做一个动平衡，然后如果能处理，不能做，我们再如果做了还是不行，那么就是做个那个四轮定位，然后如果还是不行呢，再把轮胎前后轮换一下看看，交叉换一下看看。他跟我说了一天这样。
2: 这个东西我也没法给你判断的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抖，你描述的当当当抖，我感受不出来，我只能说通过你的
3: 它非常规律性的，那就是
2: 你规不规律，你给我说没有用，因为我感受不出来。你这个东西它不是常态化的，也不你，而且你又是老车，你我必须得看车才知道。你现在问我白搭，我不知道主要是。
3: 然后去我也去过四 S 店，他们的调那些数据的调
2: 不
3: 出来，他们也查不出
2: 来。不可能有数据，你必须带一个懂车的，你真带他坐一下车。有这个伸缩缝，你让他感受一下，他能感受出来的。
3: 还是要带师傅去在车上体验一下，
2: 对，
3: 感受，
2: 对。
3: 好的，好，谢谢老师，
2: 哎，客气，拜拜啊，
3: 哎，好的，
2: 3409，喂，你好，
1: 哎，你好，新明老师，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前两天跟你打过电话，就是这个胎压传感器啊，这个胎压传感器，你换这个胎压传感器的时候是。连着气嘴一起换呀，还是不用连着气嘴一起换呀？
2: 看你是怎么看，你那个是类型是哪些的？有些类型它是连着气嘴的，有些是不连气嘴的。它是分为两种。还你看，它是我跟你说，现在我就跟你讲这个技术啊。它现在这个胎压传感器呢，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它是里面就压根就没有。它就没有所谓的传感器，它通过车身高度差来判断你这个轮是否施压，你懂了吗？它通过车身高度传感器。另外第二种呢，它在里面每在它那个轮心这个气门对称位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小的这个就是电子模块
1: 啊，
2: 它这是另外一种，就是每一个就是在它的那个气门的对应位有一个，这就是四个轮子四个。还有一种叫集成式的，它是集成在它的气嘴上，它又集成了它的这个胎压监测传感器。现在无非就这三种方式。
1: 那我现在是换的，就是我买了，我从网上买了几个来换，但是换上去就是当时我没连没有一个我没连着气嘴换嘛，它是没感应出来。
2: 这个东西就是匹配问题，不用它不用感应。你只要是买的是这个品牌的，基本上你比如说你买福特的，福特都是这个玩意儿，你买大众的，大众也都是这东西这一批，所以说你基本上买了它的自动的匹配了，它只要有电啪它的一跑起来的数据传输就 OK 了，它不用匹配，那就说明东西没对。
1: 如果是把气子没换，我等于是我换了一个上去是我是没换气嘴了，就是我气嘴我是保留原来原车上的，我只是把那个感应器换上去，但是没感应出来。
2: 那你看你的气嘴和感应器是一体的还是分体的？
1: 可以分体。
2: 不是，它是在一块的吗？
1: 是一块的。但是它有一颗小螺丝上去嘛。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个呢，你气嘴换不换其实都行。这个东西还是因为它这个东西的没匹配上，信号都没传过去。
1: 那这种是要怎么办呢？
2: 你再找你的卖家，你让他给你换一个，重新弄一下。
1: 就是重新换，我重新换一个品牌是吧？重新换一个换一个这个感应器是吧？
2: 哎，对了，如果重新换感应器还不行，有可能是，就是它不是有个中控收集的吗？你这个传播信号，它有个回波信号，它有可能这个回波信号有问题了。
1: 哦，那要去怎么样？那个要去 4S 店吗？
2: 你不用，你先看，你现在换一个试试，不行你再给我说，好不好？我再教你怎么办。
1: 哦，就是他，我现在买这个是，它是两点，就是气嘴，是它是有个小螺丝，把那个小螺丝拆下来以后呢，然后把这个新的又气嘴的换嘛。
2: 我知道，
1: 你不换气嘴，
2: 你什么车啊？
1: 是个电车，是个秦。
2: 你现在再换，你再换一个吧。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信号的协议是怎么协议的，你再换一个看看啊。
1: 意思就是一体的换，我再一体的换一个试试是吧？
2: 对，你可以一体，可以分体，都可以。你就换一个，就把这个传感器换一个就行。
1: 我换了，换上去它没感应出来。
2: 我知道，你再换一个。
1: 啊，就是要么就四个的把它全换上去。
2: 不，你啥意思？你刚换了一个，你剩下三个都没换是吧？
1: 我就是换了一个，我就是怕感应不出来。我说是换一个试一下。
2: 那你纯白拉，你四个得一起换。
1: 哦，四个一起换才出得来是吧？
2: 嗯。
1: 哦，明白明白。我的意思是我先换一个试试看，感应不出，感应
2: 不
1: 出来。
2: 你四个一起
1: 换，四个一起换是吧？
2: 啊。
1: 好的好的，我先试一下啊。
2: 嗯、
1: 好好
2: 好，
1: 嗯、好谢谢您啊。好，
2: 客气，拜
1: 拜
2: 啊。
1: 好，拜拜啊。好，拜拜啊。
2: 那个长安深蓝 S05 怎么样？车主们用车反馈还行啊，不错。这款车设计跟马自达30有点像啊，的像归像，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宁哥，2011年的5082.3的18万公里一手车还能玩吗？啊，10000块最多8000。嗯。老师，现在买油车是不是不理智？每年大概2-3万公里，凯拉克 CT5 和沃尔沃 S60 哪款更适合家用？没什么不理智，就看您的使用习惯和使用方式。S60 现在目前来看性价比极高啊，159,900，再给大家优惠150,000左右，买一个新款的沃尔沃 S60 我觉得可以了，新车啊。但至于你一年2-3万公里，确实用的多，用电车会更合适一些，就看看你怎么用。啊，怎么用？7673，你好，哎，
4: 喂，你好，听明老师，
2: 哎，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从2018年开始就听你的节目了，
2: 谢谢谢谢谢谢您支持，
4: 我想问你一下，不是一个月以前了吧？不是我有一天打电话给你。去那里，你推荐我去那个正开区那个玉园路上买了一个50阳光了吗？就是我今天是想问你一下，现在跑了1个月零几天，这个订车是要做些什么保养了吗？
2: 啥也不用做啊，电车有啥保养的，开就行了。
4: 意思什么保养都不用做，
2: 你用做啥？你10万公里以内啥也不用干，我跟你说。
4: 嗯，
2: 10万公里以内啥也不用动，这车，电动车你就开吧，啥也不用整，最多换换空调滤清器就行了。
4: 那个就是那个买车那天了嘛，就他们说10000公里不是要到那个。
2: 那你他就10000公里就去看一下你的这个电池有没有问题。就这些检查一下是可以的，就是检查一下的嘛。
4: 嗯。
2: 可以检查一下，但其他都不用动啊。
4: 嗯，好的，好的，好的。
2: 你就去检查一下，又不花钱啊。
4: 嗯。
2: 检查一下，他让你换啥就不换，你就说我检查一下就行了。他10000公里主要就是检查，那他万一有啥问题，他赶紧跟厂家说，厂家不是可以这个出钱，完了给你换一下子，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嗯。那个四轮保养嘛，一般的是在多长时间？几万公里？比如说10000公里，
2: 啥也不用动，你听我的，10万公里以内就不用管啊、
4: 意思10万公里内都不用管这个四轮都不用管。
2: 你除非轮子磨的差不多了，你可以换换， 其他的都不用管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我就是说听了你七八年，那天你推荐我去那边运营了，那边跟买了一辆这个五菱阳光嘛，我说问你
1: 行，
0: 原来我们是跑那个130嘛，就是跑130嘛，现在转过来跑正开嘛，就不知道这个这保养是什么东西。
1: 不用的，不用管啊，就放心开。
0: 嗯
1: 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嗯，
1: 好，
0: 嗯，
1: 那就这啊，
0: 嗯、谢谢啊，
1: 哎，
0: 嗯、
1: 好
0: 的，
1: 拜拜，哎，
0: 嗯，好，拜拜，嗯，
1: 接广告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一会儿11点继续回来啊。
2: 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3: 准备。
1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2: 云南发布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一季度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1800亿元，同比增长15%。数字文旅、跨境电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快速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云南发布体育旅游发展数据，一季度体育旅游收入达到200亿元，同比增长25%。马拉松、徒步、骑行、露营、滑雪等项目受到欢迎。云南发布生态保护成果，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04%，湿地保护率达57%，珍稀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晨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2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11点01分啊。

0: 接下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景区的天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京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富民天马山晴，16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30度；昭通宜良小岛坝多云，13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转晴，16到28度；丽江古城晴，16到30度；腾冲环热海晴转多云，16到29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5到23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转晴，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6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9到3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晴天，18到30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1: 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11:03啊，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来看看微信。这个是不是有点吃太？做的四轮定位会好吗？网上说千万不要做，做了会不好开，到底能不能做？昆明哪里做的靠谱点？我看一眼啊，你这个是右前轮，哎，没事啊，正常开，一点问题没有，想做可以做到哪。智能汽车会不会像黑客控制啊，像电影里一样，按理来说是会的，是有这个路径的，啊，是有这个路径的。你他通过电脑系统，他通过系统，那就可能被篡改，嗯，对不对？接通2117，喂，你好。
5: 啊，喂，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5: 我咨询一下这个本田20年冠道。我去保养 4S 店说需要换到这个变速箱油，
0: 多少公里
5: 啊？啊，
0: 多少公里了？
5: 4万公里啊。
0: 4万是吧？
5: 对，
0: 不用换啊，10万再说。
5: 10万，
0: 嗯，
5: 哎，好嘞，谢谢嘞，
0: 客气，拜拜啊，嗯，
5: 啊，拜拜。
0: 宁哥，你的沃尔沃油耗多少？我的沃尔沃油耗，我那个机油没加对，哎，有点油耗贵，有点高，十一多，11个油得。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大家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

新哥，极客 9X 为什么卖那么好？两个方面原因啊，你要说它这个东西值这个钱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贵了。但是为什么？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五十万级别里面，它必须有个车，它必须有这么个东西。五十万就是这个水平，家用我觉得那太贵了。商用呢，很多嘛，商用说，哎，正好补齐了以前就是 BBA 啊，就是什么五系啊、E 级啊，就那个方面的价格。但是它这不是更豪华嘛？啊，里面啊，配置啊，那屁股垫子都在按摩，就这玩意儿。这补齐了这些东西，那大家觉得这个级别里面就得有一个这个车。你看，那问界 M 九是不是瞄定了这个东西？他那个极客九 X 也是瞄定这个东西。然后这九 X 给的确实多，什么东西全给你堆满了，它属于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它值这个价位，是因为这个价位必须要有一个车。我跟你说，这真的。我仔细想过这个事儿。你要说。X5 它值这个钱吗？那 2.0T 发动机四驱，那车壳子大点，那屏幕也没多大，是不是？它就得必须在这个价位上。哎，说白了，这个价位它必须得这个东西。搁十年前，五系一级它就这个东西。你搁现在 X5 这个 9X 是不是就是这个问界 M9 这个东西？你再过十年，那是还有其他的来代替你所谓的这个级别的东西。那它得有个这个东西在，但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0: 星星，我开了一下我舅舅的斯巴鲁续报，那就XV嘛，太好开了，特别惊艳。2.5 的发动机有这个动力，没谁了。这个车呢，好开的点就是因为第一，它是个这个高，现在买2.5的，它是个四驱，2.5的水平对着发动机重心又低，开起来又稳当，那肯定好开呀、啊。但这个东西都不现在不入流了，属于好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说明你舅舅有品呐、啊！现在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能买这个车，那很有品了。那玩意儿花的现在花了小20万，买个这小东西啊，可以啊，可以，不错，真是行，懂车了。9252，喂，你好。
1: 哎，谢谢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就是2017年买的奥迪 Q3，然后现在可能开了大概8万多公里，
0: 嗯，
1: 那保养的话大概要做些什么项目呀？
0: 不，啥也不用做。
1: 1.4T
0: 的，2.0T 的，
1: 1.4T。
0: 你到10万公里把火花塞换换就行了啊。之前换过没？
1: 之前换过呀。
0: 换过就不用换了，这东西我跟你说，这车10万公里以内啥也不用弄，
1: 就换换机油、空滤这些。
0: 对。
1: 然后因为那天我去咨询，他说还要换。好多呀，什么发动机什么皮带喽，什么什么那些、
0: 哎、
1: 那些
0: 不用换，一点事儿没有，又不拉长又不响，那换那玩意儿干啥呢？
1: 哦，好，行行行，
0: 对不对？
1: 谢谢，
0: 啥也不用动，你放心，就是正常开。我跟你说，你这车你要搁我开啊，15万公里以内，我是我动都不动。
1: 然后他这个机油，他说差不多让我8000公里就差不多要换，这个还是不用。
0: 看你加的什么机油。
1: 啊，
0: 你如果你
1: 不知道啊，我每次送去 4S 店就他们弄他们
0: 啊，那 4S 店那个机油8000公里差不多了，就得换了。因为这也没有是多好那机油，它也算不上全合成的，主要是。
1: 哦，好，行行行。
0: 啊，如果全合成的机油10000公里一点事儿没有，嗯。
1: 啊，好，行，谢谢啊。
0: 嗯，先开着吧啊。
1: 哎，好，行，谢谢啊，再见。
0: 哎，开，拜拜啊。8517，喂，你好。
2: 喂，你好，心灵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我有辆车想评估一下。
0: 行，您说什么车？
2: 是咱雅阁2018年3月份买的，4系9代半那个。
0: 哪一年买的？
2: 2018年3月份。
0: 2.0的，是不是啊？
2: 哎，对，2.0自吸。
0: 嗯。2018年的2.0的自吸的，那就是16款。
2: 哎，对对对。
0: 买的是什么版本？豪华版、精英版、舒适版？
2: 我现在是个舒适版了。
0: 最低配的舒享还是舒适？
2: 哎呦，最低配吧，应该座位是少条
0: 啊，少条的，不带天窗是不是啊？
2: 带天窗
0: 啊，带天窗。
2: 哎，
0: 公里数？
2: 5万8左右。
0: 哎呀，那你这是开的少啊？

0: 嗯，
1: 颜色呢？
0: 黑色，
1: 里面也黑的是吧？
0: 对，里面也是黑的。
1: 原版原漆吗？
0: 啊，
1: 没喷，没补过漆斗是吧？
0: 保险杠。

星星哥 ，SRT 八是什么车？吉普的，大切诺基嘛，那6.4那个排量那个玩意儿，那东西，那东西都没人要了。说实话，现在这玩意儿都不是说好不好开，那玩意儿那油耗，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个5.7的嘛，那开玩笑，那玩意儿油耗跟喝比我喝的喝。那玩意儿比我喝水都那跟我喝水都没法比，我跟你说，说实话，那玩意儿我几个都抵不住它。那好像我加2万块钱油，我从西山区啊干趟安宁回来没油了，哎呀我天！那玩意儿你说，哎呀，这东西这我不行，整不成，那油耗太夸张了啊、嗯，油耗太夸张了，那当然油耗那有个油不值钱似的，那咕噜咕噜整，不行啊，太贵。

0: 新哥，2018年的高尔夫 R 还能值多少钱？18年的 R 还能值15、16、17，看具体车况，15、16、17左右啊，就这个数。还得看你的公里数，你的公里数如果非常极品的话，那玩意儿那说实话价格也打不住啊。我认为啊，你喜欢这个车也没毛病。你要让我说呢，你现在喜欢这个车呢，其实也没有给你带来很多的那个什么多好开的感觉。其实你可以看看那个什么梅甘娜。我非常认为梅甘娜其实比它更好玩，因为它更灵巧。梅甘娜 RS 嘛。你可以找找那个车，好不好？找一找。
1: 黄金星期三，
0: 进广告
1: 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0: 来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州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云南交通台就行。

新哥，我今年27岁，工作4年，攒了点钱，就想买一个轿跑的车型，15万以内，你有什么推荐吗？好开好看，有点派。行，15万，几个车给你推荐啊？几个车？首选，我个人啊，我个人首选宝马640i。啊，宝马640i，两门四门无所谓，看你自己啊。基本上现在买个15、16年的，15万能搞定。640i有派这车啊，回去换个方向盘好看点，哈曼卡顿音响，3.0T 直列6缸发动机，那玩意儿。

嘎嘎猛啊，没问题。第二个奥迪 A 七啊，奥迪 A 七，省钱买二点零 T， 想要操控买三点零 T 啊 ，A 七。第三个 CRS 啊 ，CRS 不要买三二零啊，我怕你修了费劲。CLS 买260 CLS 260啊，如果能买到异彩版那是最好的，买不到那你就再看。还有一个推荐啊，还有一个推荐，有可能10万块钱以内都可以搞定。那个小车呢，也挺有派啊，我觉得我挺喜欢的，可以看一下那个英菲尼迪的 Q60S 啊，那小车也可以。行，就这几个，找不找吧啊，找找。

新哥，全新的揽巡上市了，第五代1888好开吗？好开的。我跟你说，这个五代1888，大众真的是，我说大众真，他该有的技术还是在的。真的，你别觉得大众那玩意车，大众产那个9X 啊 ，ID ERA 9X 那的东西，那纯属就是什么呢？纯属就是应对市场。他自己真的好东西就是那个第五代1888。他那个五代1888放那个现在那个那个 GTI 上，那我跟你说那老猛了。这个五代1888你看放那么大个车上一点问题没有啊。其实我认为啊，这个其实挺好用的。五代1888最主要就是低扭真的强，你根本感受不出来这是 2.0T。就是你按照现在我们的评判标准啊，你上车你不告诉你说你开吧这车多大排量的，你根本感受不出 2.0T， 这就是五代1888最牛的地方。你 2.0T 的以前的车380低扭肯定还是不行，它现在低扭调的那真猛啊，那真是猛。你说那大众的技术确实在，那玩意1888玩明白了，真的是厉害。以前的属于3.5代嘛，现在是5代。现在也就是大众的品牌价值，我跟你说，咱有一说一啊，品牌价值有点往下秃噜了。你真品牌价值好的时候，那你这车我跟你说，那你真抢了要。现在就是品牌价值问题。现在包括 GTI 还是用的3.5代的380 TSI， 还不是450呢。你要敢让他上五代1888，我跟你说啊，他那玩意能给你干你4秒，就是5秒以内，4秒5左右。来接电话啊，电话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0: 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79.6度电，在阿尔法 S5 啊，几乎的能跑多少公里？我跟你讲，它正常的能耗在15升左右，不是什么什么15度电左右，你按15算，79就是80除15，就是它的百公里，就是能跑多少公里，明白了吗？来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

0: 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0: 早已沉醉在你。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妈妈莎莎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3: 91.8哈巴拉。
4: 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5: 哦，没看到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4: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全线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宜路三藩山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5: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4: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呢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5: 没咋个绕嘞？
4: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J356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S208龙马线，再到索山镇的甘田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5: 我们3个月时间不短噶，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4: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噶，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噶。
5: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若是让月光读着信的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流泪？若是让晚风翻到故事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撕碎月光满地，信纸零碎？许艺彤，橘子汽水，月光信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11:36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还有个2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大家可以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啊。来看看微信，该怎么判定汽车的刹车油了？刹车油呢，就一个判定方法，检查含水量，含水量高了就换，含水量低了就不用换啊。因为刹车油是绝对密闭的空间，所以说它只会因为高温产生水汽，导致它里面的水含量加大，水多了就换就行了，就这一个标准啊。

FSD 是这样的，估计跟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其实 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的啊。然后这一次马斯克不是也来了嘛，就说要把 FSD 落地，它里面有一个叫监督版的啊，这个监督版呢就等于说它其实在很多、啊、欧洲国家也是，它也被 就监督版，就是有共同监管嘛，有可能 FSD 要落地。所以说到现在呢，特斯拉中国一直在招聘什么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啊，武汉成都天津各种都在招聘啊。所以说这个 FSD 的推进很快了，非常快了。

您哥昨天小鹏 GX 预测的真准啊，谢谢啊。小意思啊，这都是基本操作啊。我预测车价，我跟你说，这基本上就反正这个前后都没超过10000块的啊。因为这你看一下市场就知道了，它能值多少钱。除了像那个啥，像魏牌 V9X 那玩意儿，命硬，你知道属于刚得很。这玩意儿就还得卖，卖不动了。他现在那个增程啊，就是26万多啊，纯电增程都是26-27万就左右就买了。他这个车呢，我觉得价格呢，为什么之前我说这个价？因为第一，小鹏这个品牌上30万很难卖啊。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些东西啊，他不值这个钱，因为他有竞争对手啊，你得看他的竞争对手卖多少钱，是不是？而且小鹏呢又主打，就它现在其实也主打性价比了，它性价比不高也卖不动，因为小鹏 G9 就给它整了一回，差点整歇火了，所以这一次呢它是非常明白，必须一开始开门就到位，要不然就后面绝对废，就这个情况。

智己 LS 六能买吗？智己 LS 六还可以啊，其实现在它不是它那个最低配嘛，它那个 LS 六的增程，我觉得现在性价比挺高的，卖18万多嘛。嗯，我觉得可以买啊，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就是智己啊，咱有一说一，智己的底子是不错的，就是上汽造车啊，还是有一定自己的这个水准的。你包括它的上汽的智己啊，包括上界 Z7T 啊，我觉得都不差，说白了底子都还可以。就上汽最起码这几个汽车品牌，上汽的做工还算精致。这几个汽车品牌车，长安呢是性价比高，但长安这确实做工有点糙。

汽呢也糙，一汽呢，一汽这几个合资的行，那、啊、其他的啊，一汽自己的车也糙了八出的，就是。真正的就是我觉得这几个汽车集团啊，做工用料比较扎实到位的，第一呢，在我排名里面就是上汽。上汽我估计也上海人精致啊，是吧？他这上汽的确实质感不错，就是包括他自己出的车质感嘛也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广汽，广汽的质感呢其实也真没得挑啊。广汽的质感就是也得看具体车型啊，但是这广汽的用料反正有时候啊他那个设计有点看不明白，但是他的用料问题不大。

0: 来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好嘞，北京时间11:49啊，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微信中平台问题啊。老师，我有车要报废，然后买新车，是4S店报废好，还是自己报废好，还是让4S店去弄？是先买车还是先报废？假如我现在把车报废了，下月买车行吗？给我说说。他都行啊，都行啊，都可以。我建议你呢，就是同步进行啊。你就比如说，你先报废。报废给4S店呢，还是报废给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记好一点，这个报废的钱呢，就是1600块钱一吨，啊，大体的价格就是轿车的钱，1600块钱一吨。你来看你的车的质量，大概就是报废就这个数，啊，然后你就直接去订新车就完事了。这个无所谓，前后几天这都一点事没有啊，一点事没有。新哥，奥迪 A 62018年换机油，换变速箱油，变速箱油是不是要通过电脑？他不是，他有个一个电脑要放油啊，他那个电脑呢有一个那个程序，需要先把油给放出来，然后才行啊，他有一个过程。他那个得专业的人弄啊，你这个最好找一个，你问他会不会换，他得先把那个他里面还有一部分存油给他通过那个通用电脑给他放出来，通用电脑专检都可以啊。放在以后就好换了。22年 URV 5.5万公里黑色，有点小刮擦。我不知道你两驱四驱的啊，我就按照四驱给你算。22年的四驱按照现在，十几吧，13万多啊，13万5左右，大差不差啊，这个数好不好？四驱的价啊。

奔驰的 GLC 的纯电动啊，我说白了这个车啊不好卖啊，你看着吧，卖肯定卖不动。四个轮子左前轮磨损严重怎么办？那哪年的车多严重你得看，你最好拍图片过来，有些有可能你觉得严重，我觉得无所谓，你本来左前面就重，如果你要经常一个人开车，那你左前面肯定你坐个人肯定是重的，而且看你什么车型，你越小的车左前轮受力 越重。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奥迪 A6 跟飞度，你同时开一都是一个人开车，你肯定是飞度的左前轮的压力铁定比 A6 大，为什么呢？因为车短，它重心压力点不一样，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还得看你什么车型，你正常，你比如说你两厢车，你左前压力大有点磨损，正常现象，不用管啊。华境149800能买吗？可以买啊，问题不大。五菱造的东西啊，我觉得从整体来讲的话，它对得起这个价格。你咱不能说它当然它东西当然超越，是不是啊？这个比这个价格物超所值，那我是倒不至于。我觉得，最起码呢，它玩意儿它值这个钱啊！我觉得它值这个钱，是没啥太大问题的，啊。新老师，捷达 VS 5的爱信6AT变速箱在现在还能用的很顺畅吗？我说实话，这个爱信呢，你就开，你就它没有什么明显的换挡的顿挫，换挡你基本上感受不出来。这个变速箱说实话很好用了，这个价位用这个爱信6AT，我觉得没毛病。而且这个1211跟6AT这个爱信匹配的那相当完美，因为爱信给1211特调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一直在调，一直在调，一直在调，每一次都更加精进啊，我觉得可以的。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咱们这个明天接着聊，明天见，拜拜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2:00。
2: 12 o'clock, time。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安一路相伴。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舒平为大家提供的最新路交通动态。高速路网方面，昆石高速西向东石虎关立交附近有缓行，时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南绕城高速在西向东方向周家村收费站至前卫西路的特大桥西三环南向北，在昆瑞路附近，那目前呢车行缓慢，通行效率一般。在城区主干道拥堵点位较多，西昌路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一段，五一路北向南如安街到东风西路拥堵较为严重，车速比较低。东三环北向南朱家村立交、二环南路辅路上福德立交，还有西四巷这些路段也有明显的缓行。提醒途经的车友们一定注意减速慢行，有序通过，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同时驾车时文明礼让，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1: 云南发布绿色交通发展报告，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8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25%，建成充电桩12万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达100%。昆明、大理、丽江公交新能源率达到100%，绿色出行比例超60%，助力低碳交通经济。其他方面，云南发布高速公路建设进展，一季度完成投资200亿元，新开工高速达到5条，续建20条。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2万公里。云南发布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进展，一季度检查食品经营单位10万家次，查处违法案件2000余起，销毁不合格食品50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晴，16到28度；楚雄晴，19到31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大理晴，16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31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普洱多云，20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18到30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临沧多云转晴，17到29度；芒市晴转多云，22到33度；丽江晴，16到30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5到23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
6: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1: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今天是周四，我们在每周四进行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今天要去哪一站呢？哎，今天呢，我们要来探秘一下咱们动物界是靠什么来进行通讯的。那自然的回响当中，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角度看来啊，有很多动物们的通讯方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比如我们清晨的时候会听见小鸟的鸣叫，看到蚂蚁排队会传递信息，看到蜜蜂在空中飞舞，它也在传递信息。那甚至你家里的宠物小猫咪，它在喵喵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读懂了它的意思呢？那你是不是好奇在动物之间它们是如何交流的？那它们的语言跟我们人类的一样吗？藏着一些什么样的奥秘呢？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动物通讯的世界当中，去了解探秘他们的深层密码。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的是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首先请出我们的张张老师。张张老师您好。
8: 海岩老师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张张老师。那我刚才啊是抛砖引玉，已经跟大家抛出了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动物界当中动物们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其实一直都很好奇。那其实我们以为动物们都是通过鸣叫，这个用叫声来传递彼此之间的信息，但事实上我们又知道有很多的动物甚至昆虫它们都是沉默的，那它们又是怎么样来传递信息的呢？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深奥的问题。
8: 是的，因为动物的一个通讯和交流呢，不仅仅是一个声音的像我们听觉上的一个交流，更多的还有一些视觉呀，然后触觉呀，化学的通讯。
1: 那就是说除了声音以外，就是形象，甚至是味道，气味，它都能传递信息，对吧？
8: 是的，可以的。
1: 那总的来讲，动物的交流，动物的通讯，在我们的科学定义当中，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们呢？
8: 动物通讯它本质上呢是指动物通过一个特定的信号或者是行为向其他的一个个体来传递这个信息，实现它们之间的交流或者是行为的协调或者是情感的表达的这个过程，就叫做动物的通讯。
1: 那其实就是说一个个体发出了信号，另一个个体或者是群体啊接收并且做出了反应。哎，这个我们就应该是把它看作就是一个通讯行为了吧？
8: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以往比较熟悉的就是看到蜜蜂在空中飞舞，那我们呢，在我们人类的肉眼看来好像是挺无序的啊，飞来飞去的，但其实人家是有意思的。另外就是蚂蚁在我们总看到它慌慌张张地搬着个东西或者是排成队在地上走，但实际上它也在传递着一些信息。当然最直观的应该是鸟儿们的歌唱，鸟儿们的鸣叫，还有就是这些应该都算吧？
8: 算的，这些都是动物之间的一个通讯行为。
1: 那这么多的话，我们一般把它怎么样来进行分类呢？
8: 我们就按照他们之间通讯传递信号的这个作为媒介，根据信号传递的媒介，通过动物的通讯呢，就分为了视觉通讯、听觉通讯和化学通讯和触觉通讯四大核心类型。
1: 哇，那是不是每一种类型它都有非常典型的这个 动物或者说它的功能吧。那先说说这个视觉通讯吧。视觉通讯通常情况下在动物界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8: 视觉通讯是咱们动物界里面最直观的一种通讯方式，它是通过颜色呀、形态或者是动物的一些动作等一些视觉的信息来传递。广泛于我们的鸟类呀、昆虫啊、鱼类，还有一些灵长类的类群里面。
1: 哇，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比声音的交流更范围更广。你看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知道的像昆虫，我们刚才举例说蜜蜂在空中飞舞，对吧？那其实还有鸟类那我能想到的还就是比如说求偶季节的时候，雄鸟会展现它最漂亮的羽毛，这算不算呢？
8: 是的，像孔雀在求偶季节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尾屏然后打开，然后展现它美丽的尾羽，这样来求偶。
1: 居然还存在于鱼类，还有我们灵长类也会有这样
8: 的
1: 这个就是视觉通讯啊。那总体上来讲，这个比如说能不能分类来分别说一说，在这不同的类群当中，他们的视觉通讯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
8: 好，那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先说我们的昆虫，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蝴蝶，比如蓝闪蝶，它的翅膀鳞片呢能反射出一种耀眼的蓝色，然后当它去扇动它的翅膀的时候，它蓝色的那一面就是向同类去传递一个求偶的信号。
1: 啊，原来如此，我们都以为蓝闪蝶的蓝颜色是非常的漂亮的，但是我们还真没有想过在漂亮的同时它还有这么重要的功能呢。
8: 是的，而且像我们的枯叶蝶也是，因为我们上一期说过枯叶蝶它的翅膀呢像是枯叶一样，既能够伪装呢，它也是一种视觉沉默，能够避免被天敌发现，然后也向它的同伴传递了一些我现在很安全的一个信号。
1: 哦，原来如此。最近如果想要观察这个现象的，去我们精品蝴蝶谷应该能够

0: 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
1: 的这个
0: 行为的。
1: 对，因为蝴蝶它的色彩非常丰富，所以它的色彩也是相当于它的一个语言。那昆虫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蜻蜓，雄性蜻蜓呢它在繁殖期的时候呢会

0: 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在今天的这个段落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在云南的这样一个话题。我是方圆，继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啥呢？继续去看海。什么海？花海。刚才提到了去这个融创后海去看月见草花海，然后呢马蹄莲的花海呢是在湖滨生态湿地公园，还有一个地方它也是非常美的，在碧鸡街道杨林港泡桐花。这个泡桐花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它长什么样子。可能如果是我的话，第一眼见到它我会傻傻的和那个樱花分不清楚，但是它其实是一簇一簇的，然后它和樱花比的话，樱花是粉，它是紫粉的，就真的是淡紫色的这个花串啊，缀满枝头，像一柄柄撑开的花伞，然后像有点像炮仗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叫炮桐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想要去看的话，大家可以沿滇池沿岸的这个沿线来往杨林港这个方向走，导航杨林港生态停车场，去到那儿你就会看到肆意绽放的这些炮桐花。然后赏完这些泡桐花呢，你可以去滇池的浅滩踩踩沙滩，吹吹湖风，看一场滇池的日落，然后呢带上你的露营装备，在周边就可以就地露营了，去感受落日与晚风的那个纯粹和浪漫。杨林港当然还有就是不容错过的一些美食，有什么呢？渔舟饭碗、杨林港小院，还有月溪园、望水轩。望水轩其实我觉得还是老牌饭店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滇味炒菜我真的觉得很够味道。还有就是读书铺酸笋鸡咯，老酱鱼，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不怕咸的，我觉得老酱鱼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反正我觉得我还是更爱吃它的炒菜。如果想沉浸式的去感受滇池畔的这个美景，就是什么湖光山色啦、日落呀、晚风啊，其实可以住一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宋这个精品酒店，当年也是融创文旅城的一个代表酒店啊，它里面还配有温泉泳池，所以特别的适合你去这个周末可能在家不想在了，但是又想不出远门，那就可以去宋精品酒店订个有带泡池的房间去。

去认真的用周末的这个时光去放松一下一周以来疲惫的倦了的身心。介绍信宣提示，普吉路由南向北靠近学府路红绿灯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那么您正在收听的呢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和大家来说了滇池畔三个免费的赏花的好去处，如果你也想要去认认真真的在你的周末去感受一把浪漫的话，这三个地方我相信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如果还是没有，继续来推荐在滇池边的滇境青爱里，它是一个铺天盖地的春日花海，最让人惊喜的是也是全免费开放的，不花一分钱啊。在这儿目之所及都是各色的花，比如说月季、玫瑰，红的、粉的、紫的，真的是顺着红土地肆意的蔓延，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花费分毫，就能够沉浸式的拥抱一整片花海，且是色彩斑斓的花海。悬浮在半空中的飞碟造型的建筑也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碰撞。这个地方其实就在海埂公园旁边，只不过是说真的不太好停车，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的话，尽量的可以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出行方式。在这儿呢，你可以钻进飞碟影院，沉浸式的去体验春日的美好和新奇，一次性的全部在这儿收藏起来，一半是浪漫的这种温柔，一半是科技的新奇酷炫，不用刻意去找角度，随手按下你的这个手机的快门，都可以拍出这一份独属昆明的松弛和浪漫。导航就是昆明的滇境青爱里海虹莫奈花园，而且再次重申，这里可是不要门票的哟，所以是不是心动了呢？心动的朋友不妨在这个周末真的赶快行动起来吧，因为5月20号这一天，哎，正好是个星期三，对吧？是 Wednesday 啊，就最累的一天。那在这个周三没有打卡的浪漫，要不要就留给5月23号的周六呢？我觉得这个选择，这个建议应该还是会不错的。所以在这个周末，你会选择带上你的谁去看这一片美丽的花海呢？这几片啊，是你们家的这个喵星人呢，还是汪星人呢？嗯。好啦，那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们下一段继续来说说昆明的这样一些房地产的真实话题，稍后回来。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高速回城这个方向呢，是民权立交附近还是大概有500米左右的一个拥堵路段，交通的这个通行压力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另外呢，在这个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也是车流滞缓的一个情况，时速大概5公里左右。南苑路、北京路、永安路至永平路段，董家湾的这个朝阳路至黎明路路段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故信息啊，在普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靠近学府路的这个位置，红绿灯口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占据中间车道，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小贝贝，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家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10: 哦，没看到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9: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全线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宜路三环山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0: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9: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10: 没咋个绕嘞？
9: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至356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甘田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10: 我们三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9: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噶。
10: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13:34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昆明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其实昨天5月20号，大家往往只是，特别是云南人，昨天在兴奋的是什么呢？在兴奋的是终于等到了那条短信，然后终于可以吃投水券了，终于觉得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开甩的季节了，然后就忽略了其实每个月的20号都是 LPR 下调，或者是调的，不对，应该准确的说是每个月的20号是 LPR 调整的日子，所以大家其实也已经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而只在乎了说我收到了那条短信。昨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就真的是因为昨天真的是一个浪漫的日子，第一收到了这个提示说不可以吃券，不要随意吃券怕中毒的这条短信，第二个呢就是昨天有一个很帅气的帅哥，然后请我喝了一杯星爸爸，关键这个星爸爸上还贴着小星星，然后我就发了朋友圈，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方圆你脱粉了，我说为什么脱粉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因为小毛居然请你去喝了爱心咖啡，所以你们是有多不了解小毛同志，小毛是不会请我喝爱心咖啡的，往往请我喝爱心咖啡的一定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对，那绝对那个人不会是小毛。然后呢，所以就是昨天这个房贷利率又再一次搁浅了，再一次哪天去吃干巴菌，立秋之后逐渐嘎巴酒，嘎巴酒怕是太贵了，我觉得我今年怕是一家吃不起嘎巴酒，我去年就没吃过嘎巴酒，去年就因为真的觉得太贵了，结果我下去年我吃的最多的就是鸡枞，我一口气买了6公斤，然后把它炸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弹尽粮绝，从此以后就和这个囊中羞涩，再也吃不起菌子了，所以去年就真的是那啥，就吃了个叫什么鸡枞。然后就是昨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了，就是其实真的住老房子的悲哀，因为下水系统就是它真的排水系统真的和新房子的那种新科技是没法比的，因为其实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买一个四代宅，那么可能对于我而言最大的一个 bug 是未来下大雨了怎么办，然后那天我去观云的时候和这个他们的营销负责人也聊了一下这个事情，他就说你怎么那么 low 呢，你怎么那么 out 呢，你一个做房地产节目的主播，你怎么能不知道四代宅的这个30平的大露台上自己有自带排水系统呢，所以就说这一点你放心，而且这个排水系统是比普通排水系统更加的完善的，因为露台上是不能淹水的，不然花花草草会死。哦，我昨天在这个我家反水的时候，我终于想到了真的新房为什么卖的比二手房好，就是因为真的老房子，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老房子反正真的就是好处，它位置很好，劣势就是真的什么都老了，就像人零件老了，确确实实是就真的老。好久不见匹诺曹，好的，谢谢。想听我聊聊住友双河湾。住友双河湾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没什么抗性了，11500到12000的单价的话我觉得就还好，而且昨天我和贝壳的人聊了一下，据说贝壳在上个月卖的最好的项目没有之一就是住友双河湾，所以那啥，然后禁止装个止逆阀，就是我没有想过，你知道我没有想过就是那个

个水真的排水的下水管道会倒灌上来，是因为真的之前我真的觉得其实主城一环一里，然后我们家旁边又是大观河，我从未想过就是能淹到我们家。然后昨天晚上首先我是被那个惊雷给炸醒的，2点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在收听节目在看直播的朋友，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一些奇遇。然后今天在这个说房子之前，我真的想和你们来聊一聊关于下雨的这个问题，因为下雨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了很多朋友，比如说有朋友就问我说了，嘉湖花园旁边的那种老房子买个带小院的，或者是坤宫旁边的那种原来的老师的教职工宿舍，然后像我朋友一样他就买了一个一楼带小院的，我特别想去问问他昨天他那小院有没有淹了。所以就是到这种特别大的暴雨时节的时候，如果你的是个老房子，我真的觉得可能下水的这个排水系统着不住。反正我家昨天没着住，我家住4楼，然后呢就是还是楼梯房，然后那个直接我晚上就听到咕咚咕咚咕咚，真的是咕咚咕咚咕咚，我就在想难道是有贼人闯入。我于是乎拿了一根棍子，就是我练瑜伽的瑜伽棍，然后这个拿着我的手机没敢开灯，生怕惊扰了贼，然后蹑手蹑脚的出来以后，发现原来这咕咚咕咚声音是从下水道漫出水了。如果我再起晚一点，可能我的整个卧室也就被淹了，就真的很夸张。我都在想如果我们家都倒灌进来淹了，那可能我们家楼下的也应该是无一幸免吧。然后今天一早上看那个大观河的那个水真的也是涨出了水位线的那个高度，关键的关键还有就是看到了北站隧道又是一个就是典型的淹积水点，它昨天晚上又没有幸免于难，又淹起来了。还有包括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节目时间段，我看到罗西西他发的那个视频，就是一些网约车的司机发到我们平台上的那个视频，说网约车的那个淹积水已经淹到了没过了后排的那个空调口，这真的简直是夸张啊。睡得太沉不知道下雨，我真的好羡慕你们这些睡眠质量可以如此之好的人。而且我真的觉得昨天那个雷是真的是我是被吓醒的，然后今天早上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还看到有网友记录下了昨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一个天空的画面，昨天两点多的时候那个天空是电闪雷鸣，而且这个雷声为什么那么的大那么的响那么的吓人，是因为伴随着这个雷声的过程还有无数道的闪电从天空滑过，你真的好像觉得那个天要裂开了一样，好像在玩天空拼图的感觉。所以就是真的520这么一个浪漫的日子，往往基本上我觉得昆明一旦出现这种暴雨然后惊雷的场景的时候，都是一些有仪式感有纪念价值有节点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大家都会来发些誓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可能誓言真的不可靠了，就因为发誓的人太多了所以变成了这样，太可怕了。所以昨天你们有没有半夜在外面闲逛的人，然后有没有被淋成落汤鸡的人。我原来就是这个雨不仅仅是在云南是这个样子，我还看到了长隆动物园的那些动物们也是被这个大雨淋的简直是体无完肤，就特别是狮子啊，就淋得特别的惨，因为好像非洲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然后在中国终于看到了那么大的雨，而且被这雨浇的是真的哎，纪念昨天买房然后买了那么便宜的房是吧。我跟你说我下个月去拉一下他们的网签价格，估计你这个可以再创新低，你又创下了这个项目的历史新低，你真的可以的。而且就是昨天去买房的这个伙子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正中了他的心理预期，然后人家说了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所以要交个10万块，人家拿出手机说10万吗？啊，10万是可以有的，然后呢蹭蹭蹭就刷了。我去，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好厉害，随随便便手机里都有。

0: 40万块丹霞翠羽。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的粉丝和家人们相信我的人还是在绝大多数的，包括我自己，我也相信我自己。可是能拿出瞬间5分钟内10万块钱的人，那真的是屈指可数的，我谢谢你。你不用再凡尔赛了，你可以静静的听直播，真的，你这样会引发公愤的。什么价格？这样讲出来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真的，在这个直播间把这个价格说出来，会不会让售楼部的人觉得我真的过了分了，是吧？所以当然你们可以去那啥买房送茅台，就是跟着我买房的，基本上比如说买房送茅台，买房砸金蛋，这在我这儿都做不了，因为基本上我能拿到的成交价已经是低于这个项目的最低的网签价格了，所以就是低于市场价了，你还想去拿瓶茅台，你这种人真的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好呗。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昨天呢，央行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LPR 的报价，五年期以上的 LPR 维持在 3.5， 这已经是 LPR 连续第几个月按兵不动了呢？不说不知道，一说你可能会吓一跳，已经是连续第12个月按兵不动了，也就是说这半年LPR 纹丝不动。很多人都在盼着 LPR 大幅下调，可以减轻一点还贷压力，但是现在这情况来看，今年 LPR 下调的次数可能我真的觉得屈指可数，能调一次已经不错了。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在说 LPR 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真的是啪啪打脸。去年的时候我就在说12月份一定会迎来一次下调，结果去年12月份它依然稳如泰山，没有下调。然后今年呢，上半年我也在说今年上半年怎么着会迎来一次下调的机会，但是眼看着今年上半年又快要结束，又快要过去了。如果6月20号的那一次 LPR 依然没有下调的话，那我真的只能用头走路了。那到底为什么不下调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市场开始好起来了，所以就不下调了。包括像昨天在这个带好朋友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也问我说，那么现在购房补贴不会有了吗？这个去年的就真的是失之交臂了，今年会不会我买完了以后就出购房补贴了？我说大概率可能要出，也是年底整个市场环境如果有一个重新下往下走的这种形势的时候，可能会再出一波补贴来拉拉市场。否则你说现如今昆明今年的1到4月份新房可是卖出了新的销量新高，虽然说就是新房的均价是12000多，和几年前相比它是依然在下降的状态，但是不影响这个价格其实是被很多的库存的新的商品房给拉低的。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新标准的新建商品房目前都是微涨的一个状态，而且区划真的很理想。昨天是个周中，昨天是个星期三，就丹霞翠羽那样的盘昨天居然卖了2套，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而知，就是从数据和销量来说，目前开发商已经是心里面，我觉得特别是新标的这些开发商啊，就是你在操盘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新标准的商品房的项目。

0: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对于留宿来看已经是算作是吃了一个定心丸了，因此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市场现在趋稳了，所以房贷也就一定要稳如泰山了。反正昨天是没有下降这个 LPR， 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原因，是因为银行也真的可能有点扛不住了吧。一季度末银行的净息差已经降到了 1.4%， 比去年末呢又下降了 0.02%，已经是处于这个历史的绝对低位了。如果再下调 LPR， 那么银行就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其实这个原因我觉得从去年LPR 没开始下调就已经伴随着一直在讲了，就是因为真的是利息差、净息差它扛不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经济的基本面暂时是撑住了。你看三月四月 PPI 在连续下跌之后首次转正了，而且 CPI 也是温和的回升了。哎，所以嘛，结论就是今年 LPR 能降一次就不错了，而且降的基点应该10到15个，不会再像去年一样出现 LPR 25个基点的这样一个降幅。而且你要知道，在去年，对，去年好像没有降那么多次，但是在2024年那一年，哎，算了，可能大家都已经记不得了。2024年那一年 LPR 是降了好几次的，而且每次都是10几个基点的在降啊。那么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此时此刻你手里有闲置的这个 money， 然后呢又没有那种年化收益可以超过 3.5 的，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提前还贷。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如果它没有降的话，那么去杠杆、降负债、提前还钱依然是大家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我觉得生活规划、生活重心。所以就是当昨天还有这个朋友在问我说，就是他买了房到底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如果你的能力能够达到的话，那就等额本金。因为等额本金其实和等额本息比的话，他怎么着还是，我觉得如果贷100万的话，利息还是可以节省好几万块钱的，真的。所以就是咋说呢，我觉得看自己这个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啊，还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们刚才在说啥，我刚才在这个看着新闻的数据在跟你们盘点，然后我没有看到直播间你们在说啥。那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今天过后明天我要继续去彩盘。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这个彩盘的视频发的比较多，所以被喷的也比较狠。不管是去踩任何一个盘，下面都会被人喷我，所以我今天在想，本来我要想打算去找毛毛录一点就是关于二手房1到4月份的一个跌幅的这个政策讲解的视频，结果呢因为昨天晚上的雷暴雨导致我家倒灌积水，然后导致我半夜三更起来拖地，所以导致我现在整个人不在状态，导致我可能待会儿去录这个短视频的话应该记不住台词和脚本，所以算了，明天一并录了吧。明天会第一时间去彩盘这个何旭吉。本来5月20号这个浪漫的日子应该是何旭吉和大家见面的日子，也是我在售楼部和大家相聚的日子，都怪这雨让人家的工程进度给拖慢了，所以导致这个月底才会开盘了。好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9:30爱上家喽，有条件的走进抖音直播间来聊一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来继续关注14电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高速方面，还是在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明权立交这一段是拥堵比上一时段呢是更长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昆墨高速的这个路段呢是缓行的，东绕城的高楼房停车区和二环的各主线双向均是车流缓慢通行的。城区呢，二环南路、东路的主辅路有多处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15关道 B 线南段福德立交的辅路通行缓慢，市中心的五一路双向宝善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加，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 昆明发布城市绿道建设进展，新增绿道50公里，累计达300公里，串联公园、湿地、景区、社区。绿道配套健身设施，休憩驿站、景观节点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重要空间。其他方面，5月20号，水利部针对南方强降雨发布洪水防御5级应急响应，要求加密雨水水情水调，强化水库调度与堤防巡查，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需严防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灾害。4月份，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装备制造业增加10.6%，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亮眼，人工智能、储存芯片、工业机器人产量大幅提升，具身智能、人机协作成为新的增长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

0: 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成功段阵雨转晴，17到27度；金陵段阵雨转晴，16到28度；玉溪段多云，18到30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晴，16到29度；陆丰段多云转晴，16到32度；楚雄段晴，19到31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6到29度；马龙段多云转晴，16到27度；曲靖段多云转晴，18到29度；昆石高速的宜良段阵雨转晴，18到30度；石林段阵雨转晴，18到30度；武昆高速富民段晴，18到33度；武丁段晴，16到31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住在昆明的这个板块，我是方圆，继续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过后又要有遥遥无期的三天不能在视频前见到大家了，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赶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起聊起来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昨天的一场暴雨也这个冲出了很多的隐患啊，当然就是四代宅到底能不能经历这样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截至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交付的四代宅，但是呢反正四代宅的排水系统如果过硬的话，昨天的那场雨它应该是扛得住的，但是很多的老房子的排水系统确实是扛不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手房目前在整个市场的流通属性上它只能以价换量，因为毕竟房子老了就像人老了，很多的机能就退化了，就比如说老房子的排水，老房子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排水呀，然后电呀，然后还有这个墙体呀都开始脱落了，然后包括就是二手房还有一个，如果你们家是高层超高层，那电梯的寿命更是只有5年，如果是超过5年，那么人家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府是会出钱的，一些高层超高层他要换电梯当然也会得到相关的政府的一些补贴，但是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也是这次有这个政府补贴，不代表以后未来都有政府补贴，所以这就是住超高层最大的一个 bug 点，就是住的后续成本维护成本太高了。所以包括你刚才在问我经济封禁能不能如期开学，然后还有朋友说能不能买它，我觉得值不值，这句话呢你问得很对，对于值得或不值得的这个评判吧，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我来说，我反正是觉得它绝对在我的字典里不是一个值得的项目。但是呢，如果你要在西北新城，你要买一个包包，然后呢，你又觉得它的这个位置在西北新城来说好，然后因为旁边呢就是万科城，然后还有长城新城的这个校区也在旁边，反正就是在西北新城来说，它算作是还是比较核心的位置地段，价格在。

11500左右单价啊。那么当然我觉得你要买它，如果是在满足你的需求的背景下，那它值得。但是呢，你要了解，就是首先金地风镜这个盘当年就对于包包的承诺其实是延期延期又延期了的，现在确确实实是学校动工了，这个其实真的不要瞎吹的是跟自己有什么半毛钱的关系往脸上贴金，这是因为人家龙湖制造出了钱，所以才如火如荼的开启了动工的这个状态。第二呢，就是现在在售的是老规产品，未来的四栋楼是新规的产品，也就是在一各地块里面你现在买的是老规产品，未来可能我觉得老规产品最多的二手房能够扛到9000到10000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是新规产品出来只卖12000左右的价格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其实扛跌能力会比较差。然后其次还有第三个逻辑，就是金地风镜，我每每都说你如果是要拿金地风镜的那个昆巴教育集团的新校区去和长城新城的校区的成绩去比，那我觉得根本比不了，因为十年树木吧，百年树人，那就是教育这个东西是要靠时间的沉淀去积累的，所以就是说一个新的校区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不管是说像综合素质的评判，还有就是大课间呀，还有一些素质教育的一些活动的评判上来说，还有就是包括孩子和这个老师的这个默契度以及生源和师资这些东西来评判的话，你要说它好与坏这就过于偏颇了，所以值不值得看它能不能够满足你在购房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房子能够实现的十项要求里面，它能至少满足你实现了四项，我觉得这个房子你就不会买错。都会半岛二期开盘价大概多少？28年上学买划算吗？就是都会半岛，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划不划算的。伙伴们，现在如果你们要说买房划算，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买的新规的房都划算。至少目前按照我了解的，在昆明的这个市场上在售的这些新标的项目，要么就是开盘价格过于自视甚高，实在卖不掉然后降价了的，比如说最典型的龙湖风翠，然后呢降出了性价比之后现在卖的也就还比较好，包括保利天君二期当时说要卖21000，但是现在其实拉一下它的网签价格，你可以看到是17000到17500的这样一个均价，所以就像这些盘它已经是在这个性价比的范围里面了，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划算，只要它合适，那你买它一定不会是高位站岗。这和18年和到22年那个时间段买房它不一样。首先就是目前的利率，尽管说在昨天 LPR 依然没有下调吧，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房贷利率确实不算是历史的最低位，但是也算是历史低位的一个水平，对吧？那么当然，以后房贷利率还不会不会往上涨，我觉得这就要看整个经济的发展脉络了，但是继续再往下跌到2点几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在未来3-5年内是有那么一点难。然后其次呢，再说价格这个事情，价格其实你们会发现现如今的这些都是高得房率地毯率超高的这种新标的项目，所以其实按照目前它的单价，如果是用总价去除以它的地毯面积而不是说建筑面积的话，你会发现呀，原来一平方米其实真的那么便宜，这和老规的产品比就是最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你用老规的项目，比如说100平建筑面积的这个老规的产品，它的实得面积是85平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花100万，他跟你说你看我这100平的房子只卖100万，我单价就是10000块钱一平方米，但是其实不是，这只是说卖价建筑面积的卖价，而不是使用面积，你每平方米可使用的面积是多少钱。如果按照100万除以85平的话，那么一平方米的这个单价就绝对远远不止10000块钱，对吧？那就是要来到11700左右了。但是你反观现在的新盘，也是就是目前就是置业顾问会跟你算的一个逻辑，我觉得可能有点是一种营销手段，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想它确实也是这么一个逻辑。比如说你买了129平的龙湖风翠啊，比如说它的得房面积是可以做到150平，那么230万的总价的话，那么230你应该看到你每平方米的得房的价格不是应该用230去除129，而是应该用230除150，对吧？那么一平方米的价格。

就大概是15000左右。这就是新规的产品和老规的产品在计算使用价格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差距。因此就是包括像四代宅，其实为什么它好卖，因为四代宅置业顾问会有一个

0: 今年买房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不了站岗。然后你问我说都会半岛二期它会开多少，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敢打包票的是都会半岛的二期一定会比一期开盘的那个价格绝对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掉。因为我看到在整个会展板块，其实万科的这三个盘目前桂东方已经售罄了，然后唐悦东方在售，都会半岛在售，这三个盘都是从开盘就卖到后面的涨价，只是说桂东方到后面尾盘清盘的时候确确实实又做了一波价格下调。但是包括所有的锦和也好，还有就是观云也罢，我觉得未来在他们清盘的时候一定是会做价格下调的。但是你要接受的逻辑点就是清盘的时候毕竟你只能挑的房源是别人挑剩下的，没有那么多的房源可选，便宜是便宜了，可是其实就只有矮楼层或者是朝向不好的这样一些选择，这是事实。也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这在买房的这个市场里面确实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逻辑，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帮忙推荐一下。还有联大书山，如果你不要包包的话，联大书山你就可以不用考虑了。不过联大书山的点是在于，他为什么那么多老成功人会去买联大书山，不是因为他产品好，不是因为他的配套有多优质，而是因为对于很多老成功人来说，他在的这个位置是成功的龙脉啊。对，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就是联大书山的点是在这儿，所以为什么他卖的贵依然有人买单，就是因为很多的人是觉得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是这个逻辑。然后呢就是苍穹，关键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相信我，这三个项目其实除了是说它的板块都基本上在成功和斗南有点相近以外，其他我找不到任何的共同点，从配套价格再到我觉得就是侧重点都不一样，然后包括像总价都差的还是有点多。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至于经济学府名著和绿城的真底相比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觉得一个80分的一个81分没什么好选的，都在那个板块，只不过是呢包包肯定就是学府名著的更好一些，仅此而已。都是这种超高容积率超低得房率的大盘，所以我觉得单价如果超了9000，你应该未来抗跌还挺难。官渡区如果考虑包包，160万左右考虑哪里？小川，160万左右你只能够考虑到都会半岛，如果是新房的话，如果是新房的话，其他确实是够不着的。然后当然了，160你还可以考虑到就是双河湾，双河湾也是够得到的，它也有包包，不过双河湾的包包更好的是它的那个民办的部分，但是民办是有学费的。华夏四季怎么了？华夏四季没怎么，你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他们是说华夏四季昨天下雨了肯定也会淹，因为其实倒真的是，就是你要知道在这个草海板块这沿线，因为是当年围海造田填出来的这个地块嘛，因此它的整个这个地的土壤的这种硬度，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很业余，当然我本来也就很业余，然后就会有那种就是下沉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买滇池草海板块的别墅我觉得不合适的点，就是因为那个院子真的你买了以后你要重新做平地坪，还要重新做各种的防水排水。长城新城的包包金地风景可以入吗？不好意思，长城新城的包包跟金地风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好吧。长城新城的包包它唯一的对口的那是万科城，跟这个风景有什么关系？风景那个是一个全新的小区，好吧。正在直播间外观看的小伙伴们，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呗，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进来也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有很多人说公积金这个 2.6 的公积金要不要提前还贷，我觉得 2.6 的公积金就真的不用提前还贷了，而且如果你真的是在享受公积金政策带给你的这样一些福利的话，你就认真的去薅这些羊毛想这些福利就好了。因为毕竟嘛，真的在全国其他的城市截至四月底已经出台了超过150条公积金的相关政策了，然而昆明并没有，昆明只是提高了贷款公积金的额度，但是对于公积金能够灵活使用在其他领域并没有体现。那么当然了，在今年这个楼市政策当中频次最高的就是调公积金，然后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公积金调的比较频繁吧，所以这个商贷利率显得就过于乏味了。那么这个目前如果是 LPR 不动是为了保护银行稳定利率，公积金疯狂的松绑就是为了精准的降低购房者的成本去托底楼市。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调整对于已经是当年高位买房的存量房的业主来说呢确实是不太友好啊。但是呢如果现在大家公积金账户上闲钱比较多的该买房的，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买房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呢就是刚才再次重申的，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手上有闲钱，而且这笔闲钱不管你去做什么投资你都做不到年化收益率在 3.5 以上的话，那么个人的建议就是赶紧依然是选择提前还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欢迎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和方圆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成功的帮太卓越电池晴翠和

0: 看待。正在直播间观望的小伙伴，今天大家都很安静，就静静的在听我自己一个人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们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吗？目前昆明还有没有二套房限贷的？二套房限贷，你知道昆明现在已经松到什么程度了吗？你在官渡区有一套房，你在五华区就算是首套房，就是都是按区来划这个房产的套数了。所以你问我这个二套房限贷，你是问我说商贷还是公积金贷？公积金好像也要到第三套房才不能贷公积金吧。所以就是还有一个点我要跟大家款的逻辑，就是如果是说你现如今啊想要帮你的孩子在这个城市买套房子，那么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也要把这个政策吃透，问问孩子愿不愿意。因为比如说你帮孩子在昆明买了一套房以后，落的是他的名字，那么未来他在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房子就在官渡区，未来他又看到了官渡区的房子的时候，他就不能算首套房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首套房的一个首付比例。因此就是现在不是说买套房子就一定是最好的礼物，买套房子也要是适合的那个才是最好的礼物，就是想帮娃娃考虑一套。所以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先跟孩子商量，因为毕竟你是买给他的房子，就像现在买一个东西给小朋友，现在10后真的很有主见，你买的那件衣服如果他不喜欢再贵那又怎样，那是你自己愿意花的，我不穿就是不穿，房子也一样，对于他们而言我没有逼你给我买房子。当然如果他们其实确确实实也有这个居住的需求，而且也愿意觉得要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固定的房产作为家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买房这件事情一定不是说你现在单方面的觉得我就是想给孩子安家置业买套房，你一定要先和孩子商量好，然后比如说先了解清楚他的一个需求，你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去买它。不然真的钱花了大几百，然后结果换来的还是孩子的不高兴，那何必呢？而且就是在买房这件事情上，孩子其实现在对于房产没有像很多的有家有室的人考虑的那么周全。比如说有家有口的，我可能会考虑这个房子他带的书包是哪里，对吧？这个房子离我的工作目的地到底近不近？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些公共交通的支撑？但是对于现在的10后而言，可能对于他们而言，房子第一是住的，第二就是房子一定要足够的就是有这种新潮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发现如果带着就是00后，然后父母和00后一起去看房子，最直观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去看了都会半岛和桂东方，人家不会觉得说都会半岛的这个城市界面没有桂东方城市界面好，人家只会觉得说都会半岛的小区的园林呈现度更加的浪漫，所以他们会选择的是这种法式园林，而不是说就是喜欢中新中式的那种氛围。然后再比如说当时同样是四代宅，那么老爹就会觉得说丹霞翠羽这个位置是更靠近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板块，他们就是孩子和老爹老妈之间可以就近相互照顾，然后就是相互的就是未来有孩子还可以帮忙带带孩子，然后又是个一环，而且你也知道老昆明人对于一环都是有很深的执念的，比如说像我这种。但是姑娘就死活不喜欢丹霞，就非常的喜欢关云，而且那个时候是关云的1期，然后为此父女两个还吵了一个架，然后还冷战了一个星期。你说本来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丹霞当时是比关云贵的，但是爹的观点就是你想想外头买那么贵的房子，他不说勾个小脸，他也贴贴钢架，他不咬了，他多难受。所以你要给孩子买房子，说了那么多，说1000到10000，千金难买他喜欢，首先是要他喜欢。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

0: 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的时间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昆玉高速还是在回程的这一段，明泉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新款问界 M9 车型将在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9.98万元起，主要针对外部细节和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进行了升级。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可选，纯电版本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增程版本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电机。5月19号，2026款极氪009正式上市。新车提供3款车型，售价43.98到46.98万元。作为改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细节、座舱豪华感以及辅助驾驶配置进行了升级，定位中大型纯电 MPV。辅助驾驶方面，新款极氪009匹配了激光雷达，并搭载辅助驾驶芯片，支持城市及高速路段领航功能。日前，记者从北汽极狐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 MPV 极狐问道 V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22.99到29.69万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那宝子也跟你说嘛，正月这个东西也是你真的不点一下小风车 at 宝子吗？让宝子第一时间开盘的时候陪你去看，应该也是月底开吧。但是正月花园就是第一，如果你是冲着包包的这个逻辑去买的，那就大可不必了。他没有承诺的这个包包，他要交房以后就进花片。第二呢，就是他是个四代，咋说呢，他的价格肯定在14000左右，所以就是他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我还。

是那句话，你要不要真的就是年复一年又一年就买房不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告诉我一些理由，我改。我每次都这样说哈，我改。然后80后的房价低的时候根本没钱买。现在还有听半导体的，听半导体是什么？什么是半导体？找的呀，那赶紧找我哟，找你的宝子哟。就是真的，截至目前为止，反正我觉得啊，除了我所有的就是帮粉丝成交的所有的这些房产里面，只有一单是不愉快的，真的，就一单是非常不愉快的。啊，就是我也要再重复像祥林嫂一样说说我的这一单，就是买的邦泰音乐。然后这姑娘呢，当时是确实就是在这个小风车留了这个电话，然后我当时也跟她说了各种，然后她就觉得好的，一起去看一看，然后买了137的，当时她要买15栋，我就跟她说15栋的点是在于对着幼儿园就特别特别吵。哎呀，反正中间的过程也你们也知道，就是对于我而言，我一定会把就是不利因素讲得很通透，然后如果你能接受，你再去考虑，不能接受就坚决不要去碰这个项目。OK， 后来就是音乐的137，最后给他的价格，哎，是多少万来着？130万，对，还带了一个70年的车位使用权，然后是6楼，你们觉得贵吗？137平的，130万，带车位使用权，70年。他自己对于这个价格相当之满意，然后当时在售楼部也没有跟我的小伙伴说有任何的异议。结果他就跟我说，后来又跟小伙伴说，第二天就发了个信息给我说，我们商量一下呗，我知道卖新房是有佣金的，我们商量一下，按照商业的规则，然后把佣金返我呗。就是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控制住我的情绪，我直接只回了3个字，退不了。我说如果你要退定金，那么我配合你去走流程。后来他就去我小伙伴那儿投诉我说我态度不好。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买房的过程当中我能做的就是你可以不找我，但是如果你愿意听我一句劝，然后让我帮你参谋参谋，那这不收费。这是因为我觉得对于粉丝喜欢我且关注我，那么我也要给予粉丝的一份爱和这个关怀啊，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每天晚上自己打电话的原因。然后后来呢，再到是不是要和我一起，我觉得这个点就在于，包括今天刚刚开播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小伙伴说，你看人家买丹霞是可以送茅台的，然后我就 diss 了他，我说一瓶茅台多少钱，我给你省了多少钱。就是按照我的逻辑，我一定是会帮你拿那套那个楼层的最低的网签价格，但是我做不到的就是，第一，什么所谓的返佣啊，这个我确实不是中介公司；第二，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比如说售楼部的这些营销手段啊，砸金蛋啊，送礼品啊，我做不到。你到底是想要礼品砸金蛋呢，还是想要最低的价格？所以就是大家在找房源的过程当中可以权衡好，如果是觉得还是抱着意思就是要去找中介买房然后返佣的这个逻辑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就是你可以先就是点了我的小风车，问问我这个中介推你的项目到底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如果觉得高的话，那去找中介返个佣，我觉得我也没有疑义。只不过是说我要告诉你们，返佣这件事情是风险极大的，因为我知道我接触的有很多的粉丝当时是要找我来维权发视频的，就是这个事情。包括他们的返佣是因为当时是推荐朋友去买了那种贵价的项目，比如说华夏四季，比如说华夏蓝台府，然后当时这个中介是承诺说返多少多少，结果最终卖完了以后，中介就把他拉黑了，没有返。他就问我这个我应该去找哪儿维权，我说你去找哪儿维权吗？消协吗？还是打官司吗？这本来就不是符合市场规则的一件事情，这本来就是违规的操作。那你真的就是，所以返佣这件事情真的我只能说一个愿打的一个愿挨啊。借首付强买的真佩服，已经开始给孩子置业了，感谢因为自己。你们在说什么？借孩子借首付？毓秀小区你们在说啥？润城三城府115平的多少合适？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三城府我觉得
不是多少一瓶合适，是你要买。

0: 干什么？二手房上不了学，二手房上不了学啊。刚才你还问了我一个项目吧，我觉得你现在问我的基本上都是在问我包包的，你们自己聊自己。好的，你们赢了，就是你们在直播间上自己聊自己的，压根儿不管我理不理解你们在聊什么。好的。然后昆明淹水了，对，昆明淹水了，昆明炸雷了，昆明就是我觉得今天和昨天晚上的那个天气会让今年的这个野生菌我觉得产量应该还不错，就是又出太阳又下雨，这是最适合野生菌生长的这种一个气候环境啊，气候条件。然后你们还有说了什么的？刚刚节目里面说的关雨云是哪里？关雨云是丹霞翠雨吧？节目刚刚开始，我在说的是丹霞翠雨，是在云大医院背后，在市体育馆的那个地铁口200米左右的位置。天，关雨云，你这一定是什么什么打多了。关雨云，好的，好啊，又想吃菌子了。那是的呀，就是昨天收到那条短信，你不觉得是520最好的一份礼物吗？然后我觉得真的政府也诚会玩，就是在昨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发了那条吃菌的短信，让所有人都觉得啊，好浪漫。这份是云南人独有的浪漫，真的是独一份的。之前没想正好的，我知道你们自己在聊自己的，我就不念出来了哈。然后就是我70后，我哪里长得像90后，你们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了，独一份儿。你们这些人真的过分了，独一份儿，对，独十份儿。所以那个我的同事说明天去吃那个菌火锅，我说天哪，头水菌会不会有点毒有点贵啊？吃不起吃不起。然后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们真的一点都不 care 何须急吗？因为就是还有就是年复一年又一年，年复一年又一年，你还债吗？你债你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小风车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先把这个正月的那些户型图啊资料啊我先发一份给你，你先看一下，你先看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到开盘的时候呢，我约着你一起过去。然后其实你还在的话，我还是希望你留了那个联系方式以后，我还是想和你聊聊是不是真的北边的这个，因为也到了私家营这个板块了，我觉得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是可能更适合的是还是在私家营这个板块可能有习惯生活属性的人。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川金路的那个项目，邦泰川金路的那个项目是在保利喜悦旁边，那个项目可能要卖到15000左右。如果是说川金路那个项目卖到15000，你们怎么看这个东西？我也想和你们聊聊。何须急是不是交通不便，路漫漫其修远。你说住生态半岛的还在乎路，住生态半岛那个板块的那不是都自驾吗？但是就是你放心，在你出门的3公里以内不会堵，生态半岛那一片基本不堵车。如果你是要往主城走的话，你直接从那个古渡口那个口上高架上南绕城也 OK 的。经济风景不怎么样，经济风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单纯的纯粹的冲包包，那你就反正接受你的一个期待值的落差就好了。它跟长城新城我永远都是那句话，没法比的。北边没有好的改善，有啊。你知道当我发了正月的彩盘视频以后，下面就有人评论我说这是我没有远见，北边人真有这个好的改善，是林肯公园。哎，我一想好像是，哎，林肯公园当年在北边是真的是算作是得房率比较高的那种项目，对吧？所以林肯公园，哎，确确实实是我遗漏了它。但是林肯公园当年的当年那个价格也还是算挺的吧。然后但是关键林肯公园的得房面积是不是可以超过正月，我觉得等正月开盘了再看吧。 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爱上加。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0: 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任素汐，风。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91.8，音乐随行。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不是不建议买啊，肯定建议你买啊，它除了贵没毛病呀，但是就是真的贵呀。180起步啊，户型产品是180起步，500万起步的总价。杨林阳光半岛，哎，豆包还知道你短视频代表作。我短视频代表作是什么？柳岸小区降价了吗？柳岸小峰降了不是一点半点吧？柳岸小峰降的很多很多很多。我的小助理应该不知道吧？我的小助理应该不知道。居然有人问我金茂府了，趁着这个结尾的快六分钟，我跟你们说，昨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要买金茂府，然后我说你有病吗？我说你跟我这把铁关系那么好的姐妹，你居然就是明知道我一直在说这个是个火坑，你还要往里面跳。他怎么跟我说？他说他要买金茂府投资，我整个人瞬间愣住了。我说你为什么要买金茂府投资？他说这样，你带我去买，然后呢就是或者你找一个中介带我去买，然后呢这个六个点的佣金可以返嘛，对吧？然后呢我买一套16级的佣金还可以返好几万块钱，然后呢这个佣金我就拿来在首付里面减一减，首付就很便宜，首付可能就10几万我就付完了，然后呢我就再把这个房子租出去，每个月的租金可以租到3-4千，然后呢3-4千的这个租金呢我拿来覆盖了以后，再用公积金还一部分，我不是就挣了吗？因为其实我只用公积金再加商贷的组合贷的话，我其实租金我还可以匀出来差不多1个月2000块钱拿来花，这不就是妥妥的投资吗？你们觉得这样的逻辑对还是不对呢？我跟他说的是，难道你不用交物业费吗？难道这个房子以后不是你的房产吗？以后难道你不用交各种的一些持有成本吗？关键的关键，我说你是觉得这个房子以后还会有流通性吗？他说人生短短30000天，我为什么要去想那么多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们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买房的，那么我要告诉你们是说，你们真的在房地产市场这个赛道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真的。因为就是到现在还在抱着一个炒房挣钱的逻辑去买房的，你相信我，你真的会得不偿失。就是买房子的逻辑，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连住的这个诉求你都没有，因为我问他，我说你会自己去住吗？他说啊，当然不会，那儿很难住，这我知道的。所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对，他跟我说那儿的中介告诉他的，说这个168的户型产品，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外就是国企的还有大中型企业的这个外地的管理层租在那边，因为就是环境好，然后所以就是租得起价格来，因为这些高层他们的租房子的租金都是公司付的，所以不在乎高低，只在乎就是地段区位。所以我瞬间就石化了。就是当一个中介要忽悠你买房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房子说得天花乱坠，把这个房子说得独一无二，把这个房子说得天上有地下无，但是一卖给你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地鸡毛。真的，多少钱的物业费？4块钱的物业费，一个5.8容积率的伪豪宅收4块钱的这个物业费。而且当年的金茂府承诺的那个学校在哪里？兑现了吗？这些没兑现的这个配套给予购房者相关的补偿了吗？真赚钱，我们也不眼红。所以她是我的好姐妹啊，我反正昨天又骂了她，我昨天说请你认真点，请你真的就是，而且我说挣点钱也不容易。他说因为现在确实如果我不那什么，我不买个房子摆着，我就会乱花。我说花了也是提高你的生活品质，买个房子不挣钱，你会不会看着他更糟心？
然后而且就是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还有人说了，就是还有主播在说现在买个金茂府松松的一套挣20万。我就跟你们说这些逻辑，你们就真的直接让这些跟你们输出的人去买个10套好吗？让他们这辈子都有吃不完的钱好吧。那就是真的，如果闭着眼睛挣20万，为什么还来跟你分享？是慈善家吗？有那么多吗？哎，真的。好啦，我又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的这个说了一些大实话。好了，所以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也是真的最后的时候突然间是有感而发，那明天去彩盘这个和续集。然后今天呢还是那句话再说一次啊，大家如果在购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选择困难或疑惑的话，请给房源一个机会，点一下小风车，让房源来帮你们作为第三者的角度认真的评判一下到底是不是适配哈。好的，那今天就谢谢你们的认可了。那所以就是如果还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记得把方圆的大号也推荐给你们的家人朋友和有买房计划的这个冤种朋友啊，就是一定不能让他们做冤种，一定不能让他们做韭菜，也更不能让他们做蒜苔。然后呢，大号叫方圆砍房，会以短视频的方式和大家来见面。你不是星期三无作业日才能来偷窥吗？你怎么今天又不上班，又不上课，又不批作业，又来看了？真的是我，你也是够了。好啦，今天就这样了，伙伴们，拜拜，下周一再见喽。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北京时间15:00。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主播舒平提示各位，那午后车流依旧集中，出行请多留意路况。一起来关注最新通行信息。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在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有900多米的拥挤，时速大约每小时12公里。昆安、昆石、广昆南绕城高速全线缓行明显。在城区二环东路、南路以及石虎关立交双向车多拥挤，市中心的威远街和翠湖北路上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建议途经东南片区尽量绕行东三环、南绕城进行分流，避开高速与二环拥堵的节点，也请大家出行时文明礼让，出行安全。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云南发布绿色交通发展报告，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8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25%，建成充电桩12万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达100%。昆明、大理、丽江公交新能源率达到100%，绿色出行比例超60%。助力低碳交通经济。其他方面，云南发布高速公路建设进展，一季度完成投资200亿元，新开工高速达到5条，续建20条，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2万公里。 云南发布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进展，一季度检查食品经营单位10万家次，查处违法案件2000余起，销毁不合格食品50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富民天马山晴，16到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30度；大理古城晴，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晴，18到3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晴，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16到29度；昆明阵雨转晴，16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病，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精彩节目。那下午的十五点，我们继续进入下一段。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今天一路护航，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运动的事情。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千万千万要重视抗阻运动。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抗阻运动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力量训练。以前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为什么不能忽视抗阻运动对我们健康的有力促进作用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训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啊，比如说减缓或者是这个降低肌肉量流失的速度，或者呢是在老年生活当中将会获得很大的益处啊，会获得更好的心肺功能，会获得更好的核心力量，会有更好一些的平衡能力，那会减少跌倒的风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那这些呢，其实已经，我个人觉得啊，已经足够有吸引力，应该让大家重视起抗阻运动训练了。不过呢，还是有朋友觉得说，哎，抗阻运动，一说到运动呢，我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去运动的，所以呢，也有时也会很羡慕那些可以每天安排出时间来去跑步的人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跑步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跑步呢和抗阻运动训练相比较而言，那首先一个，即使你是热爱跑步的，常常有跑步锻炼习惯的朋友，也不要忽视抗阻运动，因为个人建议，一般来说，你花了多少时间跑步，一周啊，以一周为一个单位，你花了多少时间跑步，那你就应该花跑步时间至少二分之一。理想状态是你跑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你一个星期跑了五个小时步，那你就应该再花五个小时，最少最少最少也不要少于2.5个小时来做抗阻运动。为什么呢？当然是对跑步有好处的呀，能够在你跑步运动当中减少受伤的风险，能够提高你的跑步训练的效率等等等等。那其实啊，即使是不跑步的人们来说，平时注重抗阻运动训练还有一些什么好处呢？今天我们要揭秘它的另外一个隐藏款的好处。那隐藏款的好处在哪儿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头的血管的健康。提到这个抗阻运动力量训练，很多人非常直观的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哎，强壮骨骼，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有啊。还有一个维护肌肉健康，哎，有没有呢？有啊。你的抗阻运动训练的够那你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我指的是进入中年之后的人们啊，进入中年之后，那你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肌肉的流失的速度会相应的降低一些，就不那么快了。这样的话呢，到你年老的时候，你此时付出的时间、付出的汗水、获得的收益，在那个时候就能够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跑圈里头经常有60多岁、70多岁的朋友去和自己的同龄人比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生命状态有很大的不同啊。那么今天我们其实要说的是什么呢？

0: 实这种抗阻运动力量训练啊，它在保护血管这件事情上也有不能被忽视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你已经受到了我们之前的诱惑，已经开始比如说每个星期做2到3次的这样的抗阻运动，那我今天要告诉您的是，您还会收获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你的血管健康有好处。那今天呢，当然也会结合新的研究并且综合多家的一些观点吧，来推荐一些非常科学的，特别不复杂的，特别容易上手的一些简单的抗阻运动。那么美国运动医学会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啊，发布了一个叫做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哎，不是，为什么这种报告起的名字都要起得这么复杂呢？那他在这个声明当中说啊，说抗阻运动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可能也有朋友就会非常不认同这个观点啊，说那跑马拉松的时候怎么还会出意外，甚至是出人命呢，是吧？但是我想先澄清一件事儿啊，那你看每年跑马拉松的人有多少，出意外的比例是多少，是不是0.1%，甚至是10万分之0.1%，对吧？这种比例非常的低。那你再反观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人群，那这个因为心血管病或者是全因的这个死亡率，它要放到马拉松人群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还是挺高的？人家马拉松人群当中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死亡率、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怎么算它都要低于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发病率，对吧？那所以呢，不要总是只盯着那个个案去看，有的时候说它有没有这个有正向的作用还是有负向的作用，一定是要去研究一下它的数据的。那这个声明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一个，说抗阻运动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运动方式。这个观点呢，和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大家一贯以来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呢，也有大量的研究数据去证明这个观点，而且它的价值不低于有氧运动。每周大于等于2次，也就是2到3次或者2次以上啊，覆盖主要肌群的渐进式抗阻运动，就可以获得明确的疾病预防收益。哇，这个要说起来的话，它的收益率可就大太多喽。详细的一会儿说。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

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支，60支，1盒30支，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羊胎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羊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
引气归经。

0: 轻易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只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阳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

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房颤呐、啊，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阳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啊，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他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他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3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
我们

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2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要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

你知道，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阳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孟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哎，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才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
一说完，这儿子乌江。

0: 我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她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种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

0: 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3: 啊，老乡你好。
4: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3: 忠实听众。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3: 哎呀，谢谢
4: 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都收到了。
4: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3: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3: 哦。
4: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3: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3: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3: 嗯。
4: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3: 这放射性的。嗯。
4: 啊、哦、浑身打哆嗦，脸色呀、啊、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3: 哎呦，
4: 特别吓人。嗯，
3: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4: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3: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4: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3: 啊、
4: 我吃了5天
3: 啊。
4: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3: 哎呦，真好真好。
4: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3: 你看，
4: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3: 啊、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3: 嗯、
4: 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3: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啊、
4: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3: 啊，
4: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哦、都迷糊、
3: 嗯、
4: 就必须得睡一觉。
3: 啊、
4: 嗯，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3: 啊，
4: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3: 哎呦，
4: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嗯嗯，
3: 这好事。
4: 吃完饭、
3: 啊、
4: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3: 哎、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4: 对呀、
3: 啊、我跟您说啊、
4: 哎、
3: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4: 啊、是。
3: 嗯，
4: 这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3: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
4: 嗯、
3: 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4: 嗯、对。
3: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
4: 哦、
3: 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
4: 哦、
3: 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
4: 嗯，
3: 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
4: 嗯、
3: 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
4: 嗯、
3: 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
4: 嗯、
3: 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哦、我给你提示一下啊、
4: 嗯、
3: 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最高到170、
4: 嗯、
3: 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
4: 嗯、
3: 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4: 嗯，对对对。
3: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
4: 嗯，
3: 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4: 是的，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啊？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
4: 嗯、
3: 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
4: 嗯，
3: 这个这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4: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3: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
4: 嗯、
3: 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4: 嗯，
3: 这不就羊胎盘有？
4: 嗯。

0: 笑了吗？啥
1: 要
0: 意
1: 继
0: 思
1: 续
0: 啊？
1: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1: 是的。
0: 你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
1: 是，
0: 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
1: 哦，
0: 环慢。
1: 哦，
0: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
1: 哦，
0: 血行嘛，
1: 哦，
0: 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
1: 哦。
0: 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1: 太
0: 客
1: 谢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你这
1: 好，
0: 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
0: 谢
1: 你
0: 你
1: 了，
0: 汇报我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再
1: 你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0: 老
2: 老
0: 师。
2: 师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
0: 啊。
2: 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你
0: 你好，你
2: 好，
0: 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2: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2: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能达到8.6，
0: 啊，哎呦，
2: 我那身高呢1米75，
0: 啊，
2: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2: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了。
2: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是
0: 都
2: 我是这么
0: 有。
2: 说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的。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2: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2: 这
0: 况有
2: 次
0: 点
2: 拿
0: 病
2: 到这个阳胎盘之后啊，
0: 啊。
2: 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2: 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2: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2: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2: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2: 哎
0: 好，
2: 呦，
0: 真
2: 我
0: 好！
2: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2: 这个
0: 吧？
2: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炎。

0: 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
1: 嗯。
0: 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
1: 嗯嗯，
0: 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
1: 哦，
0: 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胎盘不就是大不正气吗？把你这些
1: 哎。
0: 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1: 哎，太好了，
0: 好不
1: 太好
0: 好？
1: 了！
0: 这就绝对
1: 哎
0: 对
1: 呦，
0: 症。嗯，
1: 行，孟
0: 有
1: 老
0: 事
1: 师，
0: 儿。
1: 那什么，
0: 嗯，
1: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比我小点儿。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四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啊，对对。
0: 哎
1: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想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
0: 啊，
1: 情况
0: 太能吃了，
1: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
1: 嗯。
0: 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嗯，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
1: 对，
0: 怎么会高？它能吃，
1: 对
0: 而且还对
1: 对
0: 症呢，可以吃。
1: 对，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
1: 哈哈。
0: 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
0: 一
1: 好
0: 言
1: 消
0: 为
1: 息。
0: 定，
1: 哎，好，
0: 好，本
1: 谢
0: 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好，好，行，
0: 好，哎，
1: 行，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那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6: 陆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正值晚高峰出行啊，全程的车流呢也开始逐步攀升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动态。高速路网方面的话，现在车流偏大，昆渝高速的南北双向、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以及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一带呢，基本上处于缓行状态，通行节奏呢偏慢。城区的道路里的话，二环南路双向多段拥堵，石虎关往民航路、福德立交的辅路通行呢，现在是尤为迟滞。翠苑路、联丰路等等郊区的道路呢，现在也出现了车流的积压。建议市民朋友呢，尽量避开二环南段以及大的高速路的入口，那还有入城的这个入城口，选择外围的道路呢，绕行分流。途经拥堵路段的时候，请您切勿呢抢行加 C，减速平稳慢行，守好安全距离，平稳的安全出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了解最新交通。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 另外

0: 5月10日至6月10日期间 ，S45 圆曼高速红河段大水塘隧道路段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沅江往沅阳方向的车辆经 G553 蒙自至沅江公路，行驶至散马坝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红河往沅江方向的车辆经 G553 蒙自至沅江公路，行驶至红河谷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目前，昆始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阳宗站间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燕玲的提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北京时间5月20号。中国 U17 男足在亚足联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决赛。此次晋级创造近年国青队最佳战绩，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注入信心。决赛将对阵日本队。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云南上线2026夏航季旅居云南航旅相伴航文旅产品。游客凭抵达云南的机票，可在省内66家 A 级景区享受免首道门票、套票立减、住宿折扣等福利，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热门目的地。目前，蒙自过桥米线已出口20多个国家，带动10万农户增收，成为滇南特色饮食文化出海的标杆。当地构建原料基地加非遗工坊加文旅体验全链条，规范米线汤料配菜标准，传承烫米线配鲜料熬高汤古法工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在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1度；玉溪多云转晴，19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阵雨转晴，16到31度。蒙自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5度，宝山晴转阵雨17到28度，文山阵雨20到31度，临沧阵雨转晴16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晴转小雨15到30度，香格里拉晴转阵雨5到23度，卤水晴转阵雨21到33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9: 没错，
8: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好了，欢迎这一时段来走进918晚高峰啊！此刻呢，呈贡是下起了大暴雨、啊，
10: 大暴雨
5: 哇！刚好下班时间，所以呢，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0: 对，其实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就昨天晚上的半夜哈、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经历着各种雷阵雨的天气。而且昨天晚凌晨的时候，哇，那个雷暴天气，
5: 对，真的是有点吓人，
10: 有点吓人、
5: 啊。听说是有的在家都坐不住了啊，那个雷暴哗的一声大雷响起，
10: 是的，是的，
5: 震惊了啊。
10: 那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间，大家行车呢可能会受到这次暴雨的一个影响，稍安勿。

0: 躁哈，慢慢开车。
1: 是的，安全是排在第一位啊。
0: 对。
1: 那么，但是在这个途中，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带出一些这个惊喜来哈。
0: 嗯。
1: 要送给大家是我们大象新选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天使之泪18K 金片贴片的一个海水珍珠的吊坠啊，还有 CPB 的隔离霜。
0: 对对对，那今天呢，其实是521，是一个小满的节气哈，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份祝福或者是宠爱呢，送给身边的，比如说家人啊，还有亲戚哈。我们今天就带来了这款高品质的 Akoya 的珍珠，它呢是 Akoya 的海水珍珠哈，珍珠圈公认的小灯泡小钢球。这种珍珠呢是马氏贝孕育的，产量非常少，光泽镜面感十足，温柔又贵气啊。
1: 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象新选新城要为大家来推出了哈。那么带着这个 Akoya 呢，它可以说是海水珍珠一般的这样天使之泪，它是 18K 的，并且是金贴片的珍珠吊坠。珍珠的参数呢是大概6到9毫米，然后配件材质呢是18K 金贴片，加上 S925 的一个银锁的骨链，这个银锁呢就是可以防止过敏啊。
0: 对对对，
1: 珍珠品类呢它是海水珍珠，
0: 海水
1: 质感是非常棒的。
0: 对，那这款珍珠的吊坠呢也自带绝美粉白的晕彩，自然光下面通透又亮泽，光泽感拉满，圆润珠形呢是质感高级的，素颜带也是具显气质。 18K 金贴片镶边牢固不易掉珠，耐磨不易掉色，敏感肌带不过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平常我们在看到这个市场售价呢，也是上千元，
0: 上千元。
1: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520块，
0: 就昨天那个日子哈，只要520。其实你送它就是一个吉祥的寓意了，再加上这个我爱你的一个数字哈，
1: 对，双重叠加，浪漫倍增。
0: 是的，是的。那除了这款珍珠吊坠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 CPB 的隔离霜，正装是37毫升一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啊，只要299，从我们中国香港直邮的，品质有保证哈。
1: 太好了，而且呢，这款隔离呢，它是等于防晒啊，再加上妆前打底二合一了。既能够抵抗紫外线的伤害，也能够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瞬间提升，一天都不脱妆。
0: 对，
1: 并且呢，简单一抹就能快速出门了。
0: 它的质地是水润轻薄的，上脸服贴不搓泥哈，黄皮、暗沉肌都能够自然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够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更加的顺滑。敏感肌呢，用着也温和不闷痘，一支呢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而且这一款隔离霜呢，它是37毫升，市场售价299，大象新选刚才也说到了，买一送一啊，
0: 对，
1: 299相当于到手两支香港直邮。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这四个字，或者呢关注了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哇，现在成功的雨是越下越大呀，不知道市区现在的这个情况如何，天气情况如何，路况如何，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互动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好，及时路况，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城区的一些路况情况。那么截止到17点，在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寻津街、南坝路、春城路的车流量大，二环快线 A 线的菊花立交路段车流量也非常大，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的路段，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锦绣立交、民权立交路段，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杜家营交立交的这一段车流量也非常的大，还是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的司机朋友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

0: 且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

0: 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 好了，继续回到9:30晚高峰啊！这两天呢，我发现这个特别多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
2: 嗯，
1: 我刚刚看到一个曾经我们相对有点熟悉和认识的一位演员啊，
2: 是 TVB 的吧？
1: 对，然后最近刚好去参加这个一个集团宣布了，他将要获任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且也是董事会的副主席、总裁。5月20号开始生效，
2: 他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上了一天了。
1: 对，
2: 今天5月21号
1: 啊，然后我们一看就震惊。
2: 什么呀，
1: 他演过很多戏的，包括那个之前的《鹿鼎记》啊，《妙手仁心》还有这个《宫心计二》等等一系列，《
2: 溏心风暴三》。
1: 对，哇，他的名字叫马俊伟。
2: 哎，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就是他的能力完全就是斜杠青年啊，直接转战商界了，是不是
1: 啊？之前我们都没有太发现，就是哎，在这个演员天赋方面呢，看到他这个形象也还行，但是没有到大红大紫的那个级别。但是呢，突然转正了，哎，这个就有点吓人啊！
2: 看来人家在别的赛道是很牛的哦。
1: 嗯，那么目前来说，听说这个董事会的副主席连任之后，他收取每年港币是
2: 252万。
1: 哇，
2: 就是他的年薪是200多万，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1: 啊！
2: 他在2024年初就是任职了新城首席的营运总监，
1: 嗯、
2: 然后去年7月份是正式出任了 CEO， 但是上任不足一年便画上了句号。
1: 嗯、
2: 那今年5月11号，他就因为5月20号起是私人助理为由，
1: 嗯、
2: 然后辞任了行政总裁，然后就来到了这边这个公司任执行董事了，
1: 哦、
2: 是不是？
1: 厉害！这个呢，集团叫衍生集团，
2: 衍生集团，
1: 果然是演员来这儿重获新生，是吧？
2: 对对对，说明他在这个商业方面还是很有自己的能力的，
1: 对，
2: 而且完全是转化了人生的赛道哈。
1: 啊，这个级别加这个收入，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就是能力的人可能还未必胜任得了。
2: 对对对，他在2020年的时候是完成了北京大学的 EMBA 的课程，看来是早就已经是布局了哈，
1: 有准备了
2: 人生的这个规划了。
1: 对，所以说有备而来啊，确实是打出了漂亮的一仗，
2: 是以后就是要叫他马总，是不是？
1: 马总，对对对，
2: 马总。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2: 也是演艺圈人士的啊。
1: 是的，2026年呢，冯绍峰啊也高调的宣出自己的这个三部重磅的新作
2: 哦，
1: 一下就在网络上引起大家的关注了。
2: 嗯，
1: 你看人家说网友纷纷还留言呢。
2: 嗯，
1: 离婚了5年了，终究还是赢了啊。
2: 对，但是当年他和赵丽颖和平离婚之后呢，还被群嘲说离了前妻就查无此人了，但是人家也用5年默默的来沉淀，然后完成了一个逆袭，是不是？
1: 对，2021年他们俩呢就传出了这个体面分手了啊。
2: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很多人也在主动搜出说，哎，怎么突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变成了内娱的一个失踪人口了？
2: 啊，
1: 好像过气了，没有资源了，这样的质疑声呢都不断啊。
2: 嗯，
1: 那么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从来没有停歇，
2: 对，
1: 一边呢低调的是当好奶爸这个身份，
2: 嗯、
1: 陪伴孩子成长，一边呢是深耕自己的演技啊。各种角色都开始打磨了一下，
2: 是。
1: 那么你看，2026年初呢，冯绍峰就开始慢慢的强势亮剑了。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他已经是最早到片场、最晚去杀青的系列的全勤演员。
2: 嗯，
1: 自己呢也高危戏份亲自上阵啊。
2: 对，哎，我还记得《飞驰人生三》当中，他确实、当时他露脸，我还觉得好好欣喜哈，觉得。

0: 冯绍峰又出现了，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呢还有正午阳光的悬疑剧原地逃离，还搭档了孙俪和秦海璐、
1: 嗯、
0: 他塑造了叫杨英明这个角色哈，
1: 对
0: 也非常的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还有古装的探案剧大唐迷雾定档五月份，他化身狄仁杰、哦、手写三大本的推理笔记，用心是可见一斑哦、
1: 嗯嗯、是的。所以这五年的沉淀呢，对于冯绍峰来讲，他用三部风格各异的这个作品、
0: 嗯、
1: 可以说 彻底打破了之前
0: 前夫的
1: 对他
0: 前夫
1: 的这个标签，还是用自己的演艺实力，就是想要更多的一些证明、啊、
0: 对对对啊。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演员圈子当中啊，他们除了在饰演各种角色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改变以外，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未来这种道路上其实也还是有所规划，
0: 对，
1: 有所想象，才能够让大家眼前一亮。
0: 是的是的，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女演员要求更高，其实我们的男演员这方面他们还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努力的、啊、我们也期待冯绍峰他的这三部重磅新作早日的我们可以看哈、啊。
1: 对，然后让大家呢也重新在荧幕上见到他，也感受到他这几年带来的一些变化、啊、
0: 是的是的。
1: OK， 接下来把这首庾澄庆、啊、即将登陆今天晚上那个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的老歌手
0: 哦，庾澄庆要上歌手，
1: 庾澄庆要来，对，
0: 哎，那个是上吗？就是之前看到的消息，
1: 窦靖童，也上，
0: 也要上哈。他的妈妈会有这个助阵的环节吗？
1: 暂时没有消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
0: 好嘞。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17:30，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小伙伴，看一看这一段时间的交通路况有什么变化。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况主播舒平。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正值晚高峰的返程高峰了，听说这个呈贡呢正在下大雨，看向了我的窗外，主城区的话现在天气还比较晴朗，城区的话呢车流也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出行路上呢还是要请大家呢多多留意路况，眼下的话呢主城多条道路呢车流涌动，像北京路、人民路、巡京街、南坝路以及春城路现在是全线车流量都偏大，通行节奏呢开始放缓了。环线方面的话，二环快速 A 线巨化立交这个地方呢车流比较集中，通行呢较为繁忙，高速入城方向呢现在压力十足，昆石高速进城在朱家村立交这个位置，昆玉高速进城在锦绣立交这个位置，还有明泉村立交，还有出城方向在杜家营立交，这些部位呢都是车多缓行，建议大家呢可以错峰慢行，尽量的避开这些车流集中的点位，提前呢选择外围的道路进行绕行，放平心态平稳驾驶，也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归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好的，谢谢舒平带来的即时路况信息。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4: 妈妈莎莎，
1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4: 你还耳朵倒进去听个？
15: 91.8哈巴拉。
16: 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17: 我们快乐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

0: 个路段哦？
1: 这次瓜真的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十一号隧道呢要做确切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今一路三发沙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下个里拉发下龙头山收费站至钢铁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的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0: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1: 不受影响噶。钢铁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呢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0: 没咋个绕嘞？
1: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至356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 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钢铁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0: 我们3个月时间不短噶，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1: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噶，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噶。
0: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5: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好啦，小小少年，欢迎回来。刚才说到了2026的歌手啊，我怎么这个真的是大家很期待啊。本周五将重磅登陆了啊，大家可以看到了。
1: 就是明天啊、
0: 嗯、
1: 明天晚上，
0: 哇，
1: 歌手这个节目也是走了多少季了。
0: 嗯、
1: 这次的主持人官宣的是何炅，
0: 对，
1: 互动主持人是沈梦辰，
0: 对，
1: 同时呢，
0: 惊喜的是那英。
1: 那英是什么？
0: 串讲人啊。就是平常那个
1: 胡海泉那个角色
0: 现在
1: 哇，娜姐，嗯，娜姐，我很期待的，她的串讲人的精彩亮相
0: 啊！有人说她可能东北人嘛，讲话也比较直接，然后
1: 呢对对对，
0: 就是有那个气场范儿。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我们还说有窦靖童嘛，之外呢还有哇，齐豫、
0: 嗯、
1: 庾澄庆、胡彦斌，哦，胡彦斌又转战，不过他的本职是歌手的，之前他都当那个情感博主了。
0: 没错，有段时间还在网上教人家唱歌呢，啊，声乐老师的形象
1: 是吧？
0: 每次更新一期啊。
1: 还有张碧晨，
0: 魏如萱、
1: 周兴哲、
0: 尤长靖啊，还有个美国歌手 Satana、
1: 哦、
0: 哎。他是一个驻唱歌手，并且这个歌手的听说还是有很强的实力啊。
1: 哦，那说到这个每个人，其实我们还是会认识几个的，比如说齐豫，69岁了，我的天，
0: 这个太经典了，
1: 嗯、
0: 对吧？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就这个声音。一想起就是他，
1: 对，
0: 符号标志就来了、啊、
1: 然后他2013年呢是在歌手这个栏目当中为弟弟齐秦帮唱的，
0: 嗯 嗯，
1: 哇，2013年到2026年。歌手的栏目已经走了13年了
0: 啊、哦，真的快，真的快！而且我还记得在、那一年的那个《生生不息宝岛记》，他也出来唱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都知道，歌手是直播哎、
0: 嗯，
1: 原声直播哎，
0: 对、
1: 哦，
0: 而且是全开麦，
1: 对、
0: 真实的演唱功底会展露无遗的。
1: 是的，是的。那65岁的庾澄庆。哇，这个
0: 庾澄庆也65，
1: 他已经出道40年了。
0: 没错，没错，他印象当中就是一个音乐顽童、
1: 嗯、啊。是的，
0: 除了自己有很多经典的原创歌曲以外，也很喜欢把一些音乐作品拿过来改编，
1: 嗯，
0: 然后呢，加入自己的风格，变得。

0: 更好玩一些啊。
1: 对，
0: 那么你看曾经我印象最深第一次认识他就让我一次爱个够嘛、
1: 啊、还有春泥、哦、
0: 对，然后情非得已刚才我们听到的
1: 听到的，
0: 并且呢在好声音上他也是导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但是确实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啊、
1: 嗯，好长时间了，是的、嗯、还有就是胡彦斌，
0: 对，
1: 张碧晨、魏如萱，他们也算是乐坛的中坚力量了哈。现在，
0: 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可能讨论的点和关注的点最多的应该是歌手窦靖童。
1: 对，29岁了，他都、
0: 啊、
1: 哇，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应该算。
0: 对，听着各种传闻，哦、然后不断看着他长大。前段时间他好像他还发新歌，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跟喜欢啊。
1: 嗯，
0: 那包括之前不是网友都说也希望他妈妈能来不来，
1: 能够有一个不是家长帮帮唱了是吗？
0: 对，但是这个呢显然是很难，因为王菲最近就是比较火的两个话题，就是一个是、之前唱歌，第二个是那个主角的、
1: 带
0: 着陕西秦腔的歌曲啊，
1: 是的，
0: 也是有很多人出来就觉得特别的空灵，特别的飘逸，要好久没见了居然唱的还是这么的有味道、
1: 最关键是没有想到他也能唱秦腔，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因为他的那种空灵温婉的嗓音嘛，突然要用秦腔的那种有点撕裂有点从泥土里炸出来那种感觉哈。
1: 对，而且我真的还是很想看看他们的帮唱嘉宾会是哪些，是吧，还是期待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今年他这个玩法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唱法肯定会有一些改变啊，包括帮唱嘉宾啊、不完全就是真的每一首的这种展演啊、也希望明天晚上啊、能够在湖南台2026歌手当中看到他们的精彩展现、
1: 对对对，就是这些歌手有我们的这个标杆型的人物，当然也有新生代的一些人物哈、我们也希望就是他们带来的这些歌曲在改编之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派或者是唱腔了、
0: 全新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天的歌手2026。

0: 泻、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此刻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
13: 81号的提示哈，龙泉路由南向北和教场北路交叉口有私家车抛锚，占据了左侧的直行车道。
12: 高海辅道出城方向呢，省委党校门口小车肇事，那么也撞上护栏了，造成了双向堵车。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嘞，来到我们的晚高峰了啊！刚刚呢，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周末的几个综艺节目，也特别的开心啊。
4: 对。
3: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云南昆明也出现了一个神人啊。
4: 神人谁啊？
3: 这个神人就前两天在这个玉溪，就靠自己的手搓啊，做了一个大片。
4: 哦、哎，
3: 然后还有
4: 我看了
3: 啊，
4: 我看了那个。
3: 居然要来找他，就是去好莱坞做一些这个片子
4: 啊，说要邀请他去好莱坞当导演，说是。
3: 对对对，他是个好莱坞的知名 AI 电影制作人，就发布了网上的一个寻人启事，说要找一部中国 AI 短片的这个制作人究竟是谁
4: 啊？对，他这个短片
3: 清道夫
4: 是吧？然后呢，这位创作者呢，他仅用了10天，然后投资3000块，全网已经超过6000万的播放量了。
3: 这个
4: 3分34秒的短片就像一颗炸弹哈、瞬间席卷了海内外。
3: 对，故事听起来有点怪，是一个机器人。啊，然后他是个牛仔，在末日的废土上骑着一个鸵鸟清理丧尸，没有一句台词儿，但是让无数人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很精彩的一个短片啊。
4: 对，而且那位就是好莱坞的知名的这个电影制作人呢，说这是近年来他看过的最好的短片之一。
3: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
4: 所以他满世界的找
3: 啊、也没有什么语言啊，但是看上去就觉得很好。但结果呢，话说制作这个人的年轻人是咱们云南来自宣威生活。在玉溪的云南小伙啊，
4: 叫刘子瑜，他是中专毕业，没有留过学，也没有上过一天的电影学院。在被找到之前，他在家里面的公司负责制作宣传片，然后兼职婚礼摄影师，偶尔还接一点其他零散的拍摄的活，按自己的喜好自在的度日。
3: 对、真是好啊，我还没想到呀、这个哈，
4: 真是哈。
3: 其实 AI 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帮忙的工具，他自己也说了，就是他一般在拍摄啊什么的，有时候就是好玩就发上去，就用 AI 来帮助他做一些剪接什么的、
4: 是的，是的。他说，你也总不能就只是简单做个 PPT 发出去吧，观感太差了。所以呢，他就在网上呢看到有人教让图片动起来的方法，于是就现学现卖，把几张效果图输入了 AI 的工具，生成一个视频，再剪辑。

0: 配乐写文案，那是他第一次完整的用 AI 做出的一条片子。
1: 没错，结果呢，他发现，哎，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呢，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啊，太好了，那真的是，可以啊，他自己其实也挺开心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慢慢的呢，就开始用这个 AI 制作，开始接商单了。
0: 他报价一分钟是3000，然后对方还嫌贵，更复杂的一点的报价是从10000滑到了8000，对方还是嫌贵。他说到现在我一个商单都没有接过。
1: 没想到这个被大导演来找他。
0: 被好莱坞看到了呀，你这个都不止3000了，不止8000了
1: 啊。没错啊，他一直以这种就是玩的状态在做这个事情。后来呢，在他看到有博主用 AI 做了一个假面骑士的变身，他觉得这个创意挺好玩的，然后自己也开始去尝试着来做啊。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就火了。
0: 火了，对。然后他的这条15秒的一个变身的视频，就是之前他搓的那个15秒的变身视频嘛，也让他小火了一把。然后他就说，视频没内容没内核，光看个帅是不行的，我想做带剧情的，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说的这部3分多钟的丧尸清道夫。
1: 对对对，先有了元素，后有了剧本。他说，说实话呢，这个片子一开始是没故事的，但是呢，我整个做完之后呢，也就把这种元素呢放进去了。
0: 哎，我还想学学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呀？他这个，
1: 对，我这个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都真没研究过这个 AI 做视频啊。你看他把他这些风格做了什么赛博朋克呀、原子朋克呀，各种把他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然后他自己个人很喜欢那种丧尸题材的都加进去。
0: 是是是，而且呢，机器人和塑料假人模特的聊天恋爱现在也是受到很多的解读了。
1: 对，
0: 起初呢，他对于这个过分的言论还是有点委屈的，现在他是能够坦然的面对了。
1: 对，
0: 他的想法说很简单，就想添点温情，但是机器人不可能和鸵鸟谈恋爱吧，也不可能和丧尸谈恋爱吧，总得找一个像人但是不是人的东西，所以这个灵感就来了。
1: 对，所以呢，整个过程里头啊，对于他本人来讲最折磨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啊，骑着个鸵鸟上街，然后被那个椰子树给绊倒的那个镜头啊，他想呢，要在海滨或者是笔直的街道两侧有商场、大巴车这样的一种形象啊。那么椰子树呢，可能是变形整体的一个呈现。
0: 对，
1: 但是 AI 好像感觉这在这个细节上哈、都不太听他的，出来的场景呢都达不到他的要求。于是呢，他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细节上做了一个死磕。
0: 对对对，所以也就呈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啊。
1: 然
0: 后他说，这个 AI 会不会取代传统影视行业？刘子瑜呢给出了果断否定的答案。他说 AI 只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哪怕我今天是因为 AI 才让大家认识我，但是我不认为 AI 能够取代这个行业。
1: 对
0: 啊，他说了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哦。
1: 是的啊，那么进一步呢，他也会跟各位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导演找他，
0: 他说了
1: 后续会有什么样的。
0: 他说了，就是现在他是因为他也不会说英文嘛，就两个是通过那个翻译的软件一直在沟通。他说，我就现在还没有去，比如说去好莱坞当一个，比如说导演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他就当在好莱坞那边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说。但是他后面肯定是不得了的，就这个事情已经是全球都知道了，架不住人家别的导演也会来找他呀，
1: 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想法的时候就跟他来碰撞。
0: 是的，
1: 指不定啊，
0: 指不定哪天就合作了。
1: 对对对，
0: 是的，
1: 也期待未来，我们也可以关注哈。
0: 是的是的。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九一点八，
17: 北京时间18:00。
1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0: 现在来到16:00，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因为在下大雨，也提醒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来联系我们前方的记者舒平，舒平你好。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此刻的高峰时段的路况信息。现在全程车流呢都迎来了出行的高峰，我们来及时掌握一下路况的变化，轻松的可以避开一些拥堵的路段。高速通行的压力呢现在已经全线拉满了，广昆高速、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周边都出现了较长距离的拥堵，车辆低速在挪行。昆安高速靠近杭瑞高速这个路段，广昆高速的小石坝到朱家村立交这一线呢也是车队排起了长龙，通行十分的缓慢。城区的各大立交通行能力现在也是备受考验，石虎关立交、菊华立交、大树林立交多个方向的车流都出现了排队的局面。虹桥路的虹桥立交直达大树林立交这个路段的拥堵距离是比较长的，那现在的话出行的时候途经这个地方的话是格外耗时的，请大家呢耐心的话排队等候，不要这个加塞，否则的话可能会变得更慢。主城区的话核心区域拥堵是非常突出的，春城路的辅路、昆洛公路以及

0: 一二一大街、庆云街、威远街等等市中心道路呢，现在车流呢基本是近乎停滞了，通行效率非常低。那像学区周边一二一大街的话，现在还叠加了放学的车流，所以的话，行经这里的车友们一定要注意呢，避让行人。要提醒准备返程的朋友了，尽量避开高速入城的入城口和还有这个主城的核心商圈的路段，优先的选择外围的环线来绕行分流。晚高峰行车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切勿急躁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平稳驾驶，也祝大家呢一路平稳平安顺利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谢谢淑萍。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邮政寄递业务量达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645.7亿件，涨幅5.1%，业务收入超3500亿元。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占比持续提升，农村快递网络覆盖率超90%。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际能源署5月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达2300万辆，占新车销量近30%。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20%，首次突破2000万辆。近日，全国首个澳洲坚果全产业链标准在云南正式发布实施，标准覆盖种植、采收、加工、仓储、销售全环节。规范品种选育、种植管理、果仁加工、质量分级等关键指标，填补国内产业标准空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今天呢迎来了小满节气，各地的天气表现如何呢？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聊聊。
5: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啊，我们迎来了小满，自此呢，我省会逐步的进入盛夏多雨时节，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呢也会更加的频繁。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呈现出边缘局部有强降雨的天气格局，中东部以晴间多云为主，东部、南部、西部边缘多降水，其中怒江德宏一带有暴雨，午后至夜间多地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活动，要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文山的西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昭通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南部、曲靖东部、文山东部、普洱西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宝山西部、德宏、怒江、迪庆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未来三天，金沙江、沅江、澜沧江河谷地区还会持续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避暑，合理安排出行和农事活动。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3到3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昭通宜良下子坝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转晴，17到29度，丽江古城晴转小雨，15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小雨，16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转阵雨，24到3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阵雨，5到23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转晴，17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晴，17到29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晴，18到31度。天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雨阳。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0: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 没错，
0: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了，继续回到九一点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3: 我是陆平，继续在雨中陪您度过今天的下班时光哈。
2: 是，前两天有一个好玩的事儿哈，在北京的一个地方哈，它是一个超市，河马，他就把这个水仙当成了百合，然后呢就卖了以后还有标价。
3: 哦，对，
2: 就出现这么一个事情。然后
3: 但关键是人家回到家之后还把那个是做了就当菜吃了。
2: 对，
3: 然后水仙是有点毒性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搞得就有点尴尬。
3: 对，他是这个市民呢是在北京一家盒马的门店下单购买了新鲜的百合，因为配送员在分拣当中呢误将一盒水仙配送上门，导致他的家人是不慎误食就医。之后呢这个消费者向盒马方面呢索赔375万元，双方呢因为赔偿方案存在分歧啊，就是在协商当中啊。
2: 那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个周女士讲述啊，她主要是给孩子治感冒，
3: 煮汤，
2: 然后呢就下单了这个鲜百合。结果呢下单之后呢，丈夫跟她就出去健身去了，结果呢货物就由她的母亲代为签收了。
3: 是的，
2: 然后家人呢也以为她是百合，洗干净了呢就跟梨放在了一块煮了，煮了以后呢还给这个自己的孩子喝了。
3: 对，
2: 后来才发现，哎呀，怎么上面包装里头有一个什么水晶球的字样？
3: 是的，是的。
2: 哇，就觉得有点好奇，结果一看，哎呦，就是这个配送货的时候配错了。
3: 是是是，后面呢就报警之后呢也和盒马呢来进行协商。然后这位盒马店的负责人呢是曾经联系他道歉，然后此后呢双方就赔偿事宜呢进行协商哈。然后盒马的官方呢也回应说，他们第一时间是联系了顾客，了解到顾客于两天之后的晚上送医，就是2号的晚上送。3号就已经出院了。
2: 对，
3: 然后呢他们还成立了专项小组全程的跟进，并且制定了补偿的方案，但是现在就因为这个补偿的方案存在较大的一个分歧啊，所以呢仍然在协商当中。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商品的包装外观，初步调查呢就是拣货的过程里面将同时段另外一个订单的水仙球误放入了这个他的下单的单子当中，所以呢就导致误送货了啊。
2: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不止商家，我们自己作为买方
3: 还是要谨慎，
2: 要谨慎啊，
3: 是的，
2: 不能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就扔了煮了吃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好，这时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呢，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寻金街南坝路春城路是车流量大，二环快速 A 线菊花立交车流量大，昆明的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以及民权路立交，昆渝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车流量都非常大，而且呢，现目前在暴雨的情况当中行车注意安全。
1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6: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17: 应急常识365。
1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9: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

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

0: 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啊。开办以后呢，云南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短视频创作者，他也算是一个知名的乡村短视频创作者，滇西小哥，
1: 滇西小哥
0: 董梅华啊。那么他在网络上也做了自己的分享。
1: 是的，他呢是我们云南保山市十点县的姑娘，保山的，
0: 保山的，
1: 保山的哈，对，真是非常优秀的哈。在上大学之前呢，他以为冬天有温暖如春的太阳，夏天呢有凉爽温润的山风，四季呢鲜果不断，山里菌子采不完，撒一把种子就长出庄稼呢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然后呢，他呢因为求学和工作在省外生活了八年，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份丰饶和诗意哈，就是自己家乡云南独有的馈赠啊。
0: 对啊，他自己也说了，我是云南土生土长的云南农村人啊，他想把家乡那种真实的生活记录下来，也要想把呢家乡的风土人情啊，包括云南的一些地域的美景，日常做饭菜啊，家人闲坐在一块聊天啊，就是那种邻居之间的琐碎事情啊，这些小事儿看似平凡，但是它真的就是镜头里的组成部分、啊、
1: 对对对。然后呢，他比如说跟拍长辈腌火腿、冲蘸水、烤耳块、猜椰菌子、做鲜花饼、然后还记录火塘边一家人就坐在一起聊聊天啊、还有背着背篓赶街的老人、白族院落里面的三道茶，他不加炫技的运镜，也没有刻意的剧本，都是那些乡村的日常啊、所以呢，千万网友说隔着屏幕闻到了云南的味道、
0: 没错，真的就可以从他这个小小的镜头当中，手机里头呈现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他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云南就没有滇西小哥了、他十年前呢，他就希望什么，滇西小哥就是能够让大家就是都看见，通过手机就可以看见了，了解云南，然后呢爱上云南，看见云南，对吧？
1: 对，
0: 他说他就坚持这个初心不改，然后以最真的这种镜头去记录去传递。所以他做自媒体做了十年了。这个董梅华啊，全网粉丝已经达数千万了。
1: 是的是的，大 V 了算是、
0: 对，而且他这个作品关键是在还在海外的很多平台也得到了很多喜欢，播放超过了50亿次啊。
1: 是的，
0: 哇，这个
1: 吸引了超过2000多万，就是海外的素未谋面的异国观众也关注到了云南，也喜欢上了云南。
0: 对、没错，所以呢他通过这个短视频把云南，你看野菜、野生菌、诺邓火腿、玫瑰糖、普洱茶等等这些特产，通过饮食文化就传递出去了，
1: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就这样的一个镜头流量呢，还转化为了产业的增量啊，算是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青年的典范。因为之前一直以为滇西小哥就是一个男生，
0: 对，
1: 就没有想到是个女士哈、对、
0: 没错。他也说到，其实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啊，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和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女士的见面。他说实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啊，在遥远的印尼居然会有这个国家领导人关注他的视频，看到了他的视频，所以他真的很激动啊，也很感动。他不仅看过我的作品，还了解了我的家人呐、很关心，很了解，包括我们家的那个狗狗，
1: 宠物
0: 大王的狗狗，他也知道，
1: 真的是他的超粉是吗？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了解的、
1: 对，然后呢，他说他还会从青年听到青年行，他是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和记录哈、他镜头里面的滇西不刻意的雕琢，却是直抵人心。他讲述的中国乡村呢，也是最朴素最有力的中国故事。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样，以真诚的创作来撒播那个网络文明，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温暖的中国。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传媒的方式慢慢的是已经在改变了，
1: 在改变当中、
0: 你看他的没有任何的这些导演啊，包括演员啊，这些技巧的形式，就拿个、手机记录最真实的那一面，
1: 最平凡的乡村日常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传递出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最真的这种烟火气还真是成为了、最容易
1: 打动人
0: 的这种画面。
1: 对对对，就包括就是现在正在热映的那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也是那种没有什么就是这是镜头语言的一些炫技，就是最直抵人心、最触及心、
0: 这个、
1: 我去看了、真的是在里面要哭成一片、就是两个女性的那种守望相助、远远大过了男女之情。是的，是的，我们就希望看到这样的真诚的一些算是什么一些内容产品，然后让打动我们自己最本真的那一刻哈，
0: 真情实感啊，
1: 是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

0: 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18:30，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连线前方的记者舒平。你好。
13: 哎，苏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正值晚高峰的返程高峰，路上的车流非常密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通行情况。高速路网的通行压力呢现在仍然巨大，昆玉高速双向都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民权村立交进城方向公墓高速到杜家营收费站这个路段呢车流是缓慢行驶，排起长龙，车速呢非常的缓慢。南绕城高速的话，在赵西村大桥这个附近呢，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造成了近2公里的车流滞缓，附近车主呢请您注意避让。昆安高速靠近杭瑞高速的这个路段也持续车多缓行，城区西北片区现在拥堵非常严重，小屯立交各个转向呢车流扎堆，二环西路通往小屯立交方向呢也长达2公里，多个路段呢通行不畅。二环北路的西段，也就是金星立交桥到黄土坡立交这一段通行同样是十分的艰难。此外的话，像广威立交、二环南路的明波立交、广福路、东三环滇池路还有世博路等多条主次干道呢目前都车多缓行，多数路段的话车速非常低，通行十分吃力。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车友了，途经事故路段呢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的交警的指挥，尽量的避开西北片区和昆玉高速的拥堵路段，选择外围的道路呢来绕行分流。当然了，晚高峰的时候的话呢，也许你绕到哪儿呢车流都很多，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提醒您放平心态最重要，切勿随意的变道加塞，保持安全的距离，平稳慢行，也祝愿大家呢可以避开拥堵，平安顺利的抵达家中。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好，谢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新款问界 M9 车型将在5月27日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9.98万元起，主要针对外部细节和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进行了升级。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可选，纯电版本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增程版本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电机。5月19日，2026款极氪009正式上市，新车提供

0: 三款车型，售价43.98到46.98万元。作为改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细节、座舱豪华感以及辅助驾驶配置进行了升级，定位中大型纯电 MPV。辅助驾驶方面，新款极氪009匹配了激光雷达，并搭载辅助驾驶芯片，支持城市及高速路段领航功能。日前，记者从北汽极狐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 MPV 极狐问道 V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22.99到29.69万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0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08，健康管理团。
2: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0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6: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了，继续回来了，9:08晚高峰啊。
9: 是的，
8: 这两天呢，我们的城市啊，真的是变化特别的快哈。
9: 就现在我们昆明啊，不是成贡也变化了。你看刚刚下过那场暴雨，现在应该是出了彩虹啊，出太阳了，
8: 天晴了，
9: 嗯。
8: 特别渴望现在外面的空气，
9: 对啊，
8: 应该很清新哈。
9: 所以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我们昆明旅居，对不对？
8: 对，云南旅居呢，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了。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文旅呢，也希望能够做出一些特色来。最近这段时间呢，就以 C 来命名了几个点。
9: 什么意思呀？C，
8: 比如说有这个咖啡 week。就是以咖啡来旅居的地方，喜欢咖啡豆的人，
9: 这是一个 C。
8: 对，另外一个 C 呢是叫 color， 就是颜色，
9: 颜色
8: 追着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有兰花银，在湖边有蓝色，
9: 哦，
8: 那夏季呢有花的紫色和粉色，
9: 红色还有，
8: 对对，红色。
9: 哦，
8: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C 是一种路线，就是 city work， 追求着城市的这个
9: 峡谷型。
8: 对，用你的步伐来丈量整个一些特别的风采啊。
9: 对，
8: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9: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呢分别呢把这三个 C 哈，一个是咖啡，然后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是峡谷型的，这三种呢给大家呢慢慢的来讲述讲述哈。
8: 对，也可以解读一下啊。
9: 对，
8: 那当然五月在这个昆明是兰花楹嘛，
9: 颜色哈，
8: 对，大家就已经很熟悉了哈。那你看在玉溪，我们就首先是有

0: 抚仙湖。抚仙湖是云南最纯粹的一抹蓝光，
1: 湛蓝，
0: 对，波光蓝蓝，跟我们云南的蓝天白云真的是相互辉映、啊、
1: 对。
0: 那么它那儿呢也有一个环湖的步道，你可以在那儿漫步骑行或者是坐船，感受那个湖中心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并且湖面上呢一下子你会抚平所有的那些心绪了，体验这种慢生活的惬意啊，这是抚仙湖。
1: 嗯，还有就是红色了哈，比如说昭通小肉串这色泽红亮，还有昭通的红彤彤的苹果，这也是一抹红哈、啊。再来我们看看初夏的文山，文山普者黑的万亩荷塘里面呢是那种清风翻卷绿浪花叶，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云南夏日独有的静谧和温柔啊。
0: 是的，那说到版纳，毋庸置疑就是绿色了，对吧？
1: 绿色，对对对，
0: 在那一头扎进了那个热带雨林里头，你就会觉得真的这种感受是别的地方所没有办法带给你的，而且融入自然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马上你所有的焦虑通通都没有了。
1: 嗯，再来就是大理，大理能够和银白色串联在一起，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哈。
0: 嗯、
1: 比如说可以串联起白色的海菜花。是不是、
0: 嗯、
1: 还有那个鹤庆的银饰，所以呢一抹素雅的银白也把大理的风花雪月是诠释得恰到好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color 的那个 C 刚才
0: 那么咖啡的 C 呢当然就是有宝山了，对，
1: 宝山的咖啡
0: 确实是令所有人都很震惊，火烧咖啡更是颠味十足、
1: 那待会儿我们继续和您说说第二个 C 哈，咖啡这个 C 位、

自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怀。

人际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油价又涨了，加油好心疼。
8: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您省，每天不到一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7: 这么划算。
8: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7: 这羊毛必须薅啊。
8: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5: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5: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15: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5: 91.8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19: 好嘞，继续回来了。我们的云南真的是太多的色彩了，让我们应接不暇。刚才我们讲到了各种色彩，那么接下来呢，讲的各种，追着咖啡豆走。
20: 对，另外一个 C 就是咖啡的哈。
19: 对。
20: 因为说到咖啡呢，一定要去一趟宝山吧。
19: 宝山
20: 这边的咖啡呢是自带那种醇香顺滑的基底、
19: 嗯、
20: 火烧咖啡哇，一下子那个咖叔是不是就火了哈，
19: 火起来了，
20: 颠味十足啊，那真的是热烈的河谷风和烟火气交融。
19: 对、
20: 嗯、
19: 当然作为中国的咖啡之都普洱呢，也是云南咖啡产业的核心和集散中心。
20: 对，
19: 在那儿有很多精品的这些咖啡庄园、
20: 嗯、
19: 遍布了山间，在连绵的这些咖啡林里头，淡淡的茶香里头，走进每一个工坊都烘着各种豆子各种香味儿，
20: 嗯，
19: 哇！如果对于爱咖啡的人来讲，真的是舍不得走啊。
20: 对对对，因为五一的时候我去那个普洱的孟连出差，
19: 嗯，
20: 哇，孟连那边的咖啡也是特别的醇香。然后呢，就在各个咖啡庄园里面，喝了一下午，结果导致那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觉。
19: 嗯、
20: 但是孟连那边的牛油果咖啡牛咖呀，
19: 啊、
20: 真的
19: 是
20: 一绝，
19: 对，
20: 嗯，一绝。
19: 而且那边的牛油果现目前来讲都是销往海外了，
20: 是的，是的，是的，
19: 价格不菲，品质也好。
20: 对，
19: 啊、
20: 而且那个孟连这边的咖啡，它是属于精品咖啡，在世界上面是非常有名的、
19: 嗯、
20: 也是去到那儿之后我才知道的啊、
19: 嗯。哎，刚才讲到除了咖啡，其实我们的茶也是很值得大家关注。你看在临沧不仅有世界的茶树、
20: 嗯、
19: 它是重要起源，但是呢咖啡在他们那儿呢也是一个新玩意儿。
20: 嗯，
19: 啊，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20: 临沧的咖啡，哇，临沧的咖啡真的也是很少听说哈、
19: 啊、
20: 之前
19: 他们
20: 这是高原咖啡，
19: 对，很不一样的，叫土陶咖啡馆。
20: 哦，
19: 就是你去那儿坐了之后呢，他会把那个土陶

0: 好，跟咖啡做一个传统的和现代咖啡的融合，
1: 那就相当于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喝的是咖啡杯，在这边就是土陶杯，然后里面装的咖啡
0: 完全就是有点不一样，更加的淳朴和那种质感更纯粹了。
1: 对，还有呢，就是红河这边呢，之前在蒙自呢有这个上世纪初的第一家咖啡店，就循着百年咖啡的香气到蒙自的南湖边来开启一段记忆之旅哈。
0: 对，
1: 就是那种中越风味的特调是是我们这个红河南湖的咖啡的另外一种醇香了啊。
0: 对，在德宏呢其实也有西南的边境嘛，对吧，中国咖啡的这个种植宝库。
1: 对，
0: 在那边呢其实热带雨林气候培养出来的咖啡呢自带这种花果香，就跟其他地方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德宏的哈，就是另外呢还有就是昭通。昭通有没有想过哈，泥珠河大峡谷，对不对？300到700米的相对的一个觉差，这边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风味。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咖啡哈，就是 C 位打头的，另外的一个就是峡谷，也是一个 C 开头的哈 ，Canyon， 它叫它的英文是叫 Canyon， 所以呢也是我们的 C 位当中的另外一个了啊。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峡谷吧。一说到峡谷，你看金沙江。两座雪山之间的咆哮硬生生撕开了一个虎跳峡，对吧？虎跳峡呢是深险奇绝秀更是不容错过的，很多人都为了去那儿感受一下那个谷底的浪涛浪声，他都觉得特别震撼，是大地的那种震颤的感觉。
1: 对，还有离我们昆明最近的一个滇中第一大裂谷，就是几一大裂谷。它呢是如果你可以从谷底呢，然后拴一个安全绳，然后你可以完成一个崖壁向下的和地球的一次深度的对话。当然，说到峡谷，一定要说说我们的怒江这边大峡谷了。它呢是有东方大峡谷之称，而且每年好像在元旦节的时候，它有一个野水公开的挑战赛，就是在那个怒江里面哦。
0: 对，大家都觉得那个地方太好了。那么全世界各地对这个皮划艇感兴趣的朋友都会在那儿来展开，因为那个是最好的天然赛道。
1: 哇，但是真的就是雄奇险峻啊，那种挑战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哈。
0: 没错，所以呢，通过这三个 C 啊，带给我们的确实是不一样的云南啊。一个 color 是美丽的颜色然后呢有激情，对，有咖啡，所以呢三种不同的体验，真的就是
1: 串联起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目前的交通信息员发来的路况情况啊。首先看到的是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啊，有故障的货车已经驶离了，道路目前恢复了通行状况。信息员173号发来了121大街与民院路交叉路口，公交车与小轿车发生了擦碰啊，占据了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9:00。
7: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现在19:0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啊，请出我们的前方记者舒平，你好。
10: 哎，苏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主城阳光依旧，不知道呈贡现在是否还在下雨，晚高峰的车流呢现在呢仍然是没有完全退去，出行返程呢要及时留意路况的变化。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仍然车多拥堵，通行时速呢不足每小时15公里。昆安高速南绕城高速部分路段呢现在车多缓行，广昆高速民权村到朱家村一带呢现在也仍然处在慢速通行的状态，大家呢要稍安勿躁。城市环线和各大立交呢现在通行压力呢依旧不小，石虎关立交多个转向车流呢仍然有一定积压，最长的拥堵距离是在1公里。大树营立交东向北虹桥路往东三环东二环这个方向通行呢目前是车多缓行的，二环西路南段也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路段，主城区的多条道路目前呢也依然是车多缓行，像寻津街春城路往福德立交方向，还有彩云北路辅路昆洛路沿线呢现在车流呢是近乎是停滞的状态了，通行效率非常低，建议车友呢尽量避开东南片区入城通道，还有一些核心的堵点，选择外围的道路进行绕行。那拥堵路段呢，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不争道不抢行，平稳有序驾驶。也愿大家平安顺利的抵达目的地。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好，感谢舒平在此时段带出的路况信息。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5月21日，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八次上调，汽柴油价格同步上涨，受国际原油震荡上行、供需格局变化影响，车主加油成本小幅增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21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专项整治通知，重拳整治乒乓球、跳水等热门项目体育饭圈乱象，严禁粉丝控评拉票、恶意互撕、干预运动员选拔集训、炒作饭圈攀比消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于5月21日至25日举办，云南展区今日就绪，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花园采云南为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影视、演艺、文创、文旅及云花、云茶、云咖等特色产业。

0: 融合成果，现场陈列紫砂茶具、民俗文创等展品，全方位呈现云南文化产业新貌，助力滇文化品牌走向全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此刻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9: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我们看到昆明到松明这一段呢，是昆明北阵雨转晴，17到29度；松明到代浦呢，巡电段晴，17到31度；昆豫高速昆明到玉溪昆明南段晴，18到29度；呈贡段是18到29度；晋宁段呢是16到29度；玉溪段17到30度；昆安高速昆明到安宁昆明西阵雨转晴，17到29度；安宁段是晴，16到30度；陆丰段是在晴，16到33度；昆曲高速昆明北阵雨转晴，19到29度；松明段是16到30度；马龙段晴，16到29度；昆石高速昆明西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林段呢是18到31度。在武定到昆明的高速武昆高速昆明段晴转晴，阴转阵雨转晴，17到29度；富明段是晴，18到33度；昆明海口段晴，16到29度。
3: 听说了吗？
4: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的，19:05继续回到晚高峰啊！今天我们有好商品要推荐给大家，大象新选，看看有什么惊喜送给大家。
0: 对，我们首先是带来这个天使之泪的18K 金贴片的海水珍珠的吊坠哈，而且这个珍珠呢是Akoya的海水珍珠，珠宝圈呢也是公认它是小灯泡、小钢球，而且这种珍珠呢是马氏贝的孕育，产量很少哦，光泽镜面感十足，是温柔又贵气哈。
2: 是的，那么大象新选呢为大家带来这一款呢真的是超值的，第一是它的海水珍珠，第二呢它是天使眼泪的18K 金贴片的一个珍珠吊坠，
0: 对，
2: 这个珍珠的大小呢是8到9毫米哈，配料呢也非常好，18K 金贴片的加上 S925 的银锁骨链，那么珍珠品类呢是海水珍珠。
0: 对，
2: 这款吊坠呢真的很好看啊，自然它带着这种绝美的粉白，包括有晕彩，自然光之下呢通透亮泽，光泽也是拉满的啊，圆润的珠形，质感高级，并且素颜带也是彰显贵气。
0: 对，18K 的金贴片来镶边，牢固呢不容易把珠子给掉下来，耐磨又不易掉色，敏感肌带哈，不过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2: 是的，
0: 你想想哈，Akoya的珍珠平时专柜价都在上千元，不过我们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就只要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就是520块钱啊。
2: 那么当然今天也除了这一款之外呢，还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CPB 的隔离霜啊，正装37毫升一支，大象新选商城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两支到手价格仅仅只需要299元，香港直邮，品质有保障。
0: 那我们来说说这款 CPB 的隔离吧，它呢是等于防晒加妆前打底二合一了。其实它呢在业界呢真的是很火，又能抵御紫外线的伤害，预防光老化，用上之后呢妆感是瞬间的提升，一整天哈都不脱妆，简单一抹哎就能快速出门了。而且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上脸服贴还不搓泥，像什么黄皮啊、暗沉肌都能够自然。

0: 提亮，伪素颜感拉满，还能够隐形毛孔，修饰泛红，后续上粉底更加的顺滑了。敏感肌用着呢也温和不闷痘，一支呢就搞定防晒遮瑕提亮，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真的非常好用，只要是用过这款 CPB 的隔离霜的朋友呢都觉得爱不释手啊。
0: 对，回购的肯定要啊。
1: 37毫升299，大强心血买一送一，这个机会难得，299到手两支，香港直邮。
0: 是的，那如何来囤呢？就是在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星选这四个字，或者呢您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对话框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囤起来了。

0: 陈共呢，刚才经过了大雨之后，现在已经出现彩虹了啊！我们来看两条路况信息啊。162号信息员发来，昆安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距离宁波立交400米处啊，小车抛锚了，占据了右侧的侧道。
1: 对，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方向，杨街元谋站间也有一辆小车侧翻，占据了该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9: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0: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0: 邀请大家来参加他们这个活动。
1: 嗯，
0: 这是村 K 呢，全民 K 歌呀。
1: 哦，
0: 他在这七天里头搭了一个大平台，让更多的人来感受唱歌的快乐，让每一份热爱能够得到回响。
1: 而且他呢是联合了就是整个浙江的11个地市、90个县市区、102家文化馆联动，乡村景区文化广场热闹集市都是舞台，更有全民 K 歌系统的这个加持。这是全民 K 歌嘛，我们知道哈，它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0: 软件
1: 啊，对，
0: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唱歌
1: 啊，然后 AI 还舞为评分，从音准节奏到情感技巧，为每一份热爱护航。哎，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站上舞台的。
0: 对，这个好玩啊。那么这七大平台呢，也从田间地头到一个全网的中央的梯阶，那全程他们靠直播、短视频分发，然后呢专题的推荐，然后呢每一次开口都有可能会被千万的观众看见。
1: 最关键、
0: 对，而且还有一个优秀的选手呢，他们将会获得专业的一个包装推广，有可能登上省级舞台，
1: 对，
0: 客串综艺节目，成为形象代言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1: 挺好，挺好，挺好。就是你在村里面唱歌，直播间为你亮灯牌，你在手机前开口，线下赛区为你留座，线上赛区的优胜选手还将获得线下分赛区举办地的1000元的文旅大礼包，里面包括有什么景区门票啊、乡村民宿啊、非遗体验呐、地道特产。当然，你也可以来一场村 K 之旅，比如说在建德听听民谣，在玉环吼一下余家的号子，在江山呢对唱山野小调。
0: 对、所以你看，就看下来它不是一个歌唱比赛，更像是一个邀请卡、就是邀请全国的朋友来浙江，来这里相逢、音乐的邀请。那么它也不设门槛，不设年龄，不问来处，只要你热爱生活爱唱歌就来啊！
1: 对对对，
0: 它这个赛事我看时间还挺好的哈，5月到10月，就整整4个月的时间，
1: 3大赛区还接力开场、然后还有一个巅峰之夜。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搞得挺好的哈。
1: 然后有网络预选、月赛、踢馆、总决赛4大那个环节，第1到5名直接晋级全国线下的总决赛，第6到14名分配到3大赛区参与线下踢馆。哎，其实你别说，真的高手在民间，
0: 对，
1: 搞不好这次又出来几个特别能唱的实力唱将呢。
0: 对，而且我在想啊，这个选秀形式其实从来都没有过时。想到以前的这个快男超女，对吧？
1: 对，
0: 他们通过电视荧屏也让自己走上了这个巅峰舞台，对吧？你看现在活跃的各种张靓颖啊，都在开演唱会。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无非是换了一个新鲜的方式，对吧？
1: 对。
0: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投票、网络选拔、月赛、踢馆赛、总决赛，最终10月份啊。巅峰之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层层晋级的选手在网络上呢赢得大家的欢迎，
1: 对，
0: 那么到线下也可以真的看到这一场像演唱会似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给了所有的素人一个舞台，就只要你热爱唱歌，然后浙江卫视那边就有你的舞台。
0: 对，太棒了啊！
1: 对，对，
0: 我觉得我们云南
1: 期待一下，
0: 可以这个
1: 对对对，我们云南也可以搞一下
0: 山歌赛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不过现在我们云南就是云南文旅在做一个云南民歌大家唱、就是到每一个州市，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有
0: 当地的
1: 民歌
0: 唱出来。
1: 对，就是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更多的一些风情也展示出来了哈，
0: 也算是一种展现。
1: 对。

好，晚高峰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昆安高速西向东，距离宁波立交400米处有小车抛锚。另外，原武高速武定往元谋方向，杨街元谋站间刚才小车侧翻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此时路况。
6: 之后啊，晚高峰的车流呢正在慢慢退去，归家的路途也变得越来越通畅了。目前剩下的零星拥堵的堵点主要有像昆玉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呢仍然是车多缓行的，不过交通状况呢正在逐步的好转。城区部分路段呢依旧是车多难行，大树营立交桥的东向北方向多处呢车流是依然拥堵的，通行速度呢仍然偏慢。西昌路威远街市中心路段的话，通行呢仍然有部分的车辆呢是在排队对的。世博路、五一路和二环西路、辅路呢，现在有短时的拥堵。不过啊，此刻行车呢是变得从容了很多，不急不躁，平安前行。祝愿各位车友呢一路顺畅。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你要注意这个国道J7611独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11: 我们快乐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10: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全线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宜路三番山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呢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1: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10: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呢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11: 没咋个绕嘞？
10: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J356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S208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甘田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11: 我们3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10: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个。
11: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3: 有什么新奇的？
12: 你可别错过！
14: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3: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1: 我好喜欢。
0: 好的，继续回到九一点八晚高峰啊，我们看到了昨天呢这一条消息，确实是震撼了很多人哈。
5: 对，
0: 他们大家都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协调法？而且很多人也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
5: 对，
0: 是怎么回事呢？三岁的女童坐高铁，她的座位和她的妈妈相隔着八节车厢。
5: 对，那这12306呢也给了一下就是具体的一个事件的回述哈，说这位旅客呢在5月16号的晚上下单候补了5月17号青岛到淄博的二等座两张，然后填写的乘车人是两人，其中一张成人票，一张是儿童优惠票。在5月16号的更晚上的一些时候呢，12306的系统按照候补兑现的规则，为用户成功的兑现了车票，兑现车次呢是5月17号的那一趟。兑现的时候呢，满足候补需求的同意发到站，惜别要求的余票仅有两张，而且相隔了八节车厢。系统呢也为这位旅客兑现了这两张车票。
0: 没错，那么在17号的下午14:04，该旅客呢说自己的这个二等票换成了成人车票，改签为同次的车的一张座票啊，一等座的票。那结果呢，后来发现呢，这个14:07，该旅客呢又将二等座的儿童优惠票退票了。退票之后呢，他又持着这个一等的座票呢，正常乘坐了G1074这趟列车。那么16:27到淄博站，儿童的证件号呢后续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购票的记录信息了，
5: 因为他退了。
0: 对，他退了就没有相关信息了。
5: 那按照这个12306的系统候补购票的规则呢，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之前，系统会提示兑现时将根据您所候补列车的席位实际情况予以分配，多人出行的时候可能分配到不同的车厢，会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提示哈。
0: 没错，而且这个系统提示呢，也是根据现场的这些座位号的一些这个电脑记录来相对应车次、席别、区间。如果有别人退票或者改签了，那么会把这个信息补足啊。
5: 对，如果新的票额有限，座位不相邻的时候，则无法为旅客兑现相邻的座位。
0: 对，
5: 那中国铁路12306呢也提示哈，就是如果说有家长和儿童一同出行候补兑现的车票不在相邻座位，可以有几种解决方式。一种呢是在人有余票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铁路12306进行改签，并且在改签页面确认座位分配是否满足需要，再完成改签，也可以到售票窗口来办理改签。
0: 是的，第二一个呢，如果说实在是没有余票无法改签的情况之下，那么用户可以办理退票，那么其次选择其他车次来出行。
5: 对，第三呢，就是家长和儿童登车之后呢，可以请求车内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更换座位，或者自行的协商旅客换座。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是相对比较合理更好一些的。
5: 我觉得就是在车上可能请工作人员来协调一下，
0: 对，会更方便一些。
5: 更方便，因为现场的情况你会更好灵活的掌握了。
0: 对，就有了一个第三方的人来帮你协调，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5: 对，
0: 那么我也在想，三岁是需要买票的吗？
5: 因为可能是有儿童票的。
0: 对，三岁如果你妈妈你买了一个
5: 成人票，
0: 成人票，一等舱，你完全是可以抱着
5: 吗？
0: 买，因为三岁他没有达到那个
5: 购票的那个要求，是不是？
0: 对
5: 啊，所以他就是退了
0: 啊
5: 啊。
0: 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也就抱着就完，没有必要非要协调一个给三岁的小孩。
5: 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三岁的小孩是如何购票。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好像也有这个
0: 那
5: 婴儿票，
0: 是
5: 不是是需要的啊？
0: 对，飞机是需要的，但是高铁好像是它有一个这个儿童票，儿童票呢好像是在1米级
5: 以下的。
0: 对，1米级以下啊，是这样的。
5: 哦，
0: 那么我觉得就是相关的这些规定呢，你也要在出行的时候去做一个了解。
5: 哦，对对对，
0: 如果你不知道，你也可以通过这个12306进行咨询询问。那我的情况是什么样？
5: 对对对对，
0: 怎么样更好的照顾我的孩子？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之前呢，我也用过12306的那个 APP， 当然一般来说呢，都是拿它来买票哈，或者是退票啊、改签。结果有一次是，我们去坐高铁，同行的一位朋友，他的那个背包就是在过安检的时候，他就忘了拿，然后就留在
0: 了，
5: 对，忘了在安检的安检那个
0: 那个
5: 地方，然后呢，已经上了高铁了，
0: 哎，
5: 已经坐上了高铁，高铁都开出去了，
0: 着急，
5: 然后就是发现包没在了，结果就想了一下怎么弄呢，说是打电话等等等等。后来我就发现12306的那个 APP 上有一个失误，你可以就在那个上面点，因为它会记录了你从哪里购买到哪里的票，然后你可能说对你遗失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大概在什么位置，然后我就点了之后呢，我还又拨打了12306

0: 有的客服12306客服说已经看到我在这个 APP 上的申领遗失的一个启示了、
1: 哦、
0: 说等待回复、结果呢我们是在那个就是刚好在他开出去的第一个站我们就下车了、下车的同时就接到了12306的一个回复说已经找到你的包了、要不就是给你寄回来快递
1: 对
0: 要不就是你回到你刚才遗失的那个站然后取你的包、哎呦然后我就觉得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大概历时是一个半小时、就整个过程然后到找到包
1: 那
0: 一个半小时
1: 其实他心大点坐着车直接走然后到那儿呢让人家给你寄过来
0: 也可以也可以但是那个包里面好像还有他就及时要用的一些东西
1: 哦对
0: 所以12306就是他可能要开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远远我们没有完全去开发他的那个 APP 上面的一些功能
1: 对
0: 而且现在要等到自己用
1: 对现在服务更加的具体化了
0: 是的是的
1: 面临的情况也比较多
0: 对
1: 那么在出行前提前做好了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稍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有卫生健康之路我们也关注自己的健康
1: 是的
2: 是否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

0: 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根据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最佳正常血压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为收缩压120至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高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鉴别高血压的三种方法：一、诊室测量血压，未使用降压药，非同日三次血大于等于140或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二、24小时动态血压，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白天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夜间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20或70毫米汞柱。三、家庭自测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与诊室血压140或90毫米汞柱相对应。高血压常见误区：一、白大衣高血压。到医院因为紧张等导致测量血压值明显升高，回家后多次监测血压均正常，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医学上称之为白大衣高血压。二、隐匿性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患有高血压，但是在诊室测量的时候血压没有显示超标，往往容易被漏诊，因此养成自己在家测量血压的习惯，能够及时发现高血压，及时得到治疗。三、年纪大了，血压高点是正常的。这一错误认知在老年人群中尤其突出，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事实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无年龄划分，推荐65至80岁的健康老年人，只要能够耐受治疗，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就应该开始药物治疗了。四、吃降压药到血压正常就可以停药了。有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意味着病治好了，就可以停药。殊不知，血压在停药后会再次升高，而间歇用药更易引起血压波动，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愈发严重。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高血压的良方，因此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用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频繁更换降压药， 有一些患者在服药后几天内没有看到效果，就会要求医生更换降压药物，使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多数长效降压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至4周才能充分发挥降压效果，达到最大疗效。因此，要遵从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再评估降压效果。五、吃降压药会产生耐药性，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观念。首先，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开始只用一种降压药，过几年后需要连用2种降压药，这不是耐药，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粥样硬化加重，血压比原来更高了。而且血压控制得越早，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心脑肾损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云南省工信厅启动2026年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申报工作，申报聚焦消费品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遴选食品、文创、家居、美妆等领域特色产品，培育国内外一流消费品牌与区域特色品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21日，央行公布最新 LPR 利率，一年期3.0%，五年期以上3.5%，连续12个月保持平稳不变。房贷、经营贷、消费贷利率维持低位，有效降低居民购房、企业融资成本。5月2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规正式落地执行，全面规范网络食品销售全流程管控，严查虚假宣传、资质造假、篡改保质期、夸大保健功效等乱象，压实平台与商家双重主体责任，建立溯源台账与常态化抽检机制，严厉打击网红零食、生鲜果蔬、代餐食品违规营销，筑牢线上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饮食消费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 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催人泪下的55篇珠玉之作，人生至关重要，震撼心魄的提醒。如果你的父母60岁了，假设他们还能健康的生活20年，你真正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过55天而已。有些事情

情是需要立刻去做的，不是明天，而是现在。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叩击灵魂，催人泪下的感人之作》，父母离去前你要做的55件事儿，作者尽孝执行美元会。本书出版3个月，日本狂销10万册，中国上亿与父母天各一方的漂泊者的心灵旁白，给父母写出你从来没有说出口的念想。父母总有一天会辞世，但平常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总有一天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大部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却一直让自己沉浸在日日夜夜的忙碌之中，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事先考虑这件事儿，一直逃避到了今天。然后有一天，他们终于面对父母不在了这一事实，才开始思念起再也不能多看一眼的父母，这一幕在现实当中不知重演了多少次。

你和父母相处的日子仅仅剩下1320个小时，换算成天数只有55天。就算每次吵架你都回家探亲，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竟然还是不足2个月。当数字摆在眼前时，是不是无言以对？也许你还年轻，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跟父母相处，也许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现在行动也不晚。从书中的55件小事做起，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来珍惜和他们。这2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最怕我们受到伤害的人，最想见到我们的脸和听到我们声音的人相处的时间。作者，日本尽孝执行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致力于传播孝道，呼吁人们充分表达对父母的爱，多为父母做些事儿。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人的寿命越长，就平均寿命高居世界第一的日本而言，男性为79岁，女性为86岁。世界各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没有大的战争、大的灾荒，人的平均寿命总是会增长。这就意味着为人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然而，长寿的父母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长，就不好说了。现代人总是在为工作奔波劳碌，许多人离家在外寻求发展，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在，为人子女心里存着一座山，感觉总是在那里，即使只是不算远的距离，我们也觉得没有那么着急。今天不去看他们，明天可以去。我们不妨来算算看，即使父母都健康地活着，我们实际上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和他们毫无杂念地在一起，踏踏实实地相处呢？

很多失去父母的人都说，仔细回想起来，自从长大以后，和父母聊天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他们突然辞世的时候，心中就像被凿开了一个大洞，怎么填也填补不好。多少年过去了，这种深藏在心底的悲哀，却怎么也抹不去。

真后悔为什么没有多拿出时间来陪陪父母，总是感叹有后不完的悔。父母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被这种烦恼缠绕了很久很久。

刚刚想着，反正想见都能见到，有什么想说的话，见面的时候说就好了。父母却突然离开了，这时才第一次了解到，那个你想对他说话的亲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也曾想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做不少事情来孝敬父母，但实际上却任由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直到父母辞世的那一天，发现自己居然连一件事儿也没有做过。我们实在不想看着这幕再发生，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和你最爱的父母共度有意义的时光？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们编辑部的有志之士从各处搜集了一些相关的故事。在搜集的过程之中，不少人告诉我们，我曾经为父母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后悔没有为父母做那样的事情。这些故事一篇篇地走进了我们的编辑部，让成员们低头落泪，深受感动。还有一些故事让人倍感温暖，让人看到了以往没有想到的，让人含着泪笑出来。在这些精心搜集的故事里，都能找到一个个隐藏着的小机关，摁下它们就重新加深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这些故事汇集起来，就变成了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它是我们送给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警示录，但愿你会珍惜。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雨季还在继续，停车时多看一眼地势，别停在低洼的路段、地下车库入口、河道边，万一暴雨积水，车可能泡成潜水艇，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停，安心睡觉。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出版三个月，日本狂销10万册，中国上亿和父母天各一方的漂泊者的心灵旁白，给父母写出你从来没有说出口的感念。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叩击灵魂：催人泪下的感人之作》，父母离去前你要做的55件事，作者日本近校执行委员会。

这是中国上意和父母天各一方的漂泊者的心灵旁白，人生至关重要的提醒。从55件小事做起，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来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时间。

有一天夜里突然发起了高烧，深夜里我忧心如焚地抱着女儿赶往医院。医生说孩子只不过是得了点小感冒，我提起的心突然放了下去，全身一下子没了力气。跟妈妈讲起这件事情，妈妈安慰我说，可不是吗，你小的时候也常常生病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本旧旧的母子保健手册，我翻到手册的看病记录这一栏，发现一篇篇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自己。听妈妈说，我哮喘发病时，妈妈还曾抱着我在深夜漆黑的小路上狂跑过。母子保健手册里的边边角角都留下了妈妈爱的记录。4月5日高烧38度，挺住。4月11日退烧了，太好了。妈妈是那么全心全意地把我养大，我身上满载着妈妈数不清的爱。我情不自禁地抱起睡在一旁的女儿。现在该轮到我来记录爱了。

父亲住院了，病情不断恶化，渐渐的连一口饭菜也咽不下去。眼看父亲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我真是难过的不能自己。为了让父亲高兴一点，哪怕吃下一口东西也好，我专门跑到他最爱的一家餐厅，买了寿司带回来。可父亲有气无力地说，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真抱歉。您想吃什么告诉我，什么都行。看着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的父亲，我几乎绝望地求着他。父亲看了我半晌，说出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哦，我想吃以前你做过的土豆烧牛肉。想起来了，爸爸说的肯定是我上中学的时候跟妈妈学做的第一道菜，他竟然还记得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您等着。出了医院的门，我向超市跑去，买了菜回到家，用尽全身力气开始做起了土豆烧牛肉，切洋葱，突然鼻子被呛到，一滴泪掉到了案板上。霎时间，泪水就像开了闸的水库，哗啦哗啦地掉了下来，任凭泪水肆意流淌，一丝不苟地切完了洋葱。也不知过了多久，菜已经做好了，泪水却还没有停下来。

抱上外孙。得知父亲患癌症的时候，我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看到不知所措的我，父亲想鼓励我振作起来，就向全家表示他将顽强地战斗到底。为了专心治病，快要退休的父亲辞去了工作，接受了复杂的手术，明知会有很强烈的副作用，还是开始了治疗。麻醉药性一过，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拼命睁开眼，第一句就对我们说，看不到我的外孙出世，我绝不会死去。渐渐的，副作用开始发作，头发慢慢掉光了，原本健硕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瘦弱，但一定要看到外孙的强烈意志，成为他与病魔抗争的巨大力量。

终于，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出院当天，我立刻带他去看望了父亲，看着睡意正酣的外孙，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了起来，对着儿子轻轻呢喃：多么结实的孩子呀，长大了可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呀。一周后，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立刻抱起儿子一路赶到医院，坐在几乎没有了意识的父亲床边，把儿子的脸靠向枕边，喊了几声爸爸之后，父亲的眼睛终于张开了一条缝，定定地看着天花板。爸爸，您看这边，我爸孝治太来了，您看看他吧。可父亲已经连转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他仰着脸静静地停止了呼吸。但是我相信父亲一定很高兴我们能赶到医院，因为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父亲临行前眼角慢慢流下的一行泪水。那时我握着父亲已经皮包骨头的手，感到他的身体正在一点一点变得冰冷，我轻声地与他告别。爸爸，谢谢您一直等到了现在，谢谢您。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新款问界 M9 车型将在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9.98万元起，主要针对外部细节和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进行了升级。动力上，新车有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可选。纯电版本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增程版本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电机。5月19号，2026款极氪009正式上市。新车提供三款车型，售价43.98到46.98万元。作为改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细节、座舱豪华感以及辅助驾驶配置进行了升级，定位中大型纯电 MPV。辅助驾驶方面，新款极氪009匹配了激光雷达，并搭载辅助驾驶芯片，支持城市及高速路段领航功能。日前，记者从北汽极狐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大型 MPV 极狐问道 V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22.99到29.69万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种防治痴呆的新处方。浙江省中医院啊，此前开出了基于数字疗法的全国第一张游戏化认知训练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59岁的丁阿姨通过一款认知功能训练软件完成了一次康复训练。据统计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了5300万，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达到3877万。而游戏处方的出现，打开了认知训练的一扇新的大门。认知障碍是指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异常，导致记忆、思维、语言、判断或执行功能受损的一种综合表现。传统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营养干预、传统认知训练干预等等。现在最新出现的这种数字疗法，则是一种由软件驱动、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来发挥疗效。数字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针对性、重复性的认知训练，提升大脑神经可塑性。专家介绍说啊，我们的大脑神经它具有可塑性，针对性训练呢，可以激活并强化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这一过程就像修路一样，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通畅。目前呢，这一疗法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认知障碍患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55集，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朝再度入宫，并于永徽6年（公元655年）被册立为皇后。高宗死后，武则天废亲子，登基称帝。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病死，在位16年，终年82岁。武则天为皇后时就辅助高宗治理朝政，当时并称二圣，所以她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武则天为人果敢决断，任人唯才是用，能纳谏，有政治才能，对于反对她的人采用铁血政策坚决镇压。他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可以说 武则天的统治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武则天是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英国公武士霍的女儿，自幼聪慧有才智。她12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贞观11年，公元637年，她被选入后宫。临行时，母亲杨氏痛哭不止，她却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进宫后，她被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媚娘。相传有一次，太宗得了一匹爱马，叫狮子聪。太宗喜欢他的彪悍，也苦于他桀骜不驯。一日，太宗招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厩，一边称赞狮子聪，一边问大家：“如此良俊，只能闲放在马厩中，诸位爱卿谁能驾驭？”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感应。这时，跟在太宗身后的武媚娘上前躬身道：“臣妾可以驾驭。”太宗和群臣都吃惊地看着他，媚娘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陛下给臣妾3样东西，管保叫他服服帖帖。”太宗问：“哪3样东西？”媚娘说：“一条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先以鞭挞，不逊就施以铁锤，如再乱踢乱掘，就用匕首切断他的咽喉。”媚娘话音刚落，太宗便击掌而赞，称武媚巾帼不让须眉。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临死前下令后宫未生育的嫔妃一律出宫为尼，武才人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修行，与青灯黄卷相伴。太宗去世后，继位的是唐高宗李治，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经常到父皇的宫中问安，受到武则天的殷勤接待，因此一见倾心。如今他出宫为尼，李治对武则天的思念也与日俱增。这时李治所立的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王皇后决定利用武则天的美貌转移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遂令武则天暗中蓄发，后将其接回宫中献给高宗。聪明过人的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和王皇后结成同盟，用王皇后这块招牌作为向萧淑妃进宫的武器。由于王皇后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誉她，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被高宗召入宫中拜为昭仪。但是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并不甘于只做别人的棋子，她还有更大的目标，王皇后自然成了她前进路上的一个障碍。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并嫁祸给王皇后，以此要求高宗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但是在王皇后的背后，还有以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旧臣，他们的坚决反对让高宗举棋不定，又去征求李绩的意见。高宗说：“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固执地认为不可，你是顾命大臣，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李绩不假思索地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李绩的话虽然不多，却是迟疑不决的高宗打定了主意。为了彻底压倒长孙派，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制造舆论，说田舍民夫多收了10斛麦子，还想换个妇人，何况天子要换皇后呢？武则天令左右将这些话婉转地传给了高宗，高宗的决心更坚定了。永徽6年，公元655年10月，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并除名，留袭岭南。至此，王皇后大势已去，如残烛之将近。11月，高宗举行了隆重的册立仪式，武则天经过激烈较量，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与一般身居后宫的后妃们不同，素多志记、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她城府极深，在未立为后时还能屈己待人， 因此它

唐高宗误以为他日后能够顺从自己，所以不顾群臣的劝阻，坚持立他为后。但他的地位一旦巩固，便开始干预政事，利用高宗的平庸懦弱，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后，高宗患风疾，目不能视，朝中大事多由武则天处理。再加上高宗遇事无主见，上朝理事往往根据宰相的意见做出决定，于是武后索性直接上朝参政。当时人们把高宗和武后并称为二圣。武则天临朝听政后，正式提出了著名的谏言十二事，主要内容是劝农桑，轻赋敛，惜兵戈而德化天下，增加官俸，量才擢升官吏，广开言路，杜绝谗言，禁免浮华淫巧和大兴土木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大唐自贞观之治以来的既定国策得以继续，使唐王朝仍然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接着武则天又着手调整宰相人选，罢免了若干资望高深的宰相，另调一些资历较低的下层官僚委以相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武则天基本上控制了政权。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病逝，太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数年废李显为庐陵王，改立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朝政仍由他把持。武则天从当上皇后开始，就运用手中大权残酷镇压政敌，贬褚遂良出京，逼长孙无忌自杀，同时罢免了20多位反对他的大臣。武则天这些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了唐朝宗室和旧臣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暗中策划用武力反抗武则天的统治。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梅州刺史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而心怀怨恨，途经扬州，与其弟徐敬游及被贬官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策划起事。他们发布了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檄文，并以匡复庐陵王及中宗李显为旗号，号召各地起来响应。10多天内，兵力已扩充到10多万人。檄文传到武则天手里，当他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几句时，不禁击掌赞叹，问是出于何人手笔。当听到骆宾王所写之后，他感慨地说，是这样有才能的人流落在外，实是宰相的过错。另一方面，武则天采取铁血手腕镇压叛乱，首先除掉了和徐敬业有联系的宰相裴炎、大将陈务挺，接着派兵南下扬州镇压，仅用50多天就彻底剿灭了叛军。他对大臣们说，你们中间有的是先朝老臣，可是倔强难治有超过裴炎的吗？你们中间有不少将文之后，可是究极亡命之徒有超过徐敬业的吗？你们中间也有不少握有兵权的宿将，可是领兵打仗有超过陈务挺的吗？这三人都是颇有声望的，但他们不利于我，我都能杀死他们，你们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吗？要有意图请早点动手，不然的话就该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免得身败名裂，贻笑天下。大臣们谁都不敢言语。天寿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废李旦，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寿，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为了防止旧臣反抗，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实行酷吏统治，同时为了培植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又大批录用人才，并把此项政略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为招罗人才，武则天一方面在洛城殿亲自考试贡士，以示重视，开创了殿试制度，又专门设置武举，选拔有武艺的人做官。他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百姓自行荐举。另一方面，
他以修筑为名，广泛召集有才学的文人进宫，称北门学士。这些人除修书外，还为朝廷出谋划策，参议国事，以便集思广益，治理好国家。武则天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又知人善任，所以他当政期间人才济济，不比贞观时期逊色。从高宗驾崩到武则天让位的21年间，他曾任用宰相70多人，大多为一代名臣良相，其中著名的有李兆德、魏元忠、苏良慈、狄仁杰、张柬之等。其中一些人如姚崇、宋璟等，直到开元年间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的。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一个贤能的人，于是狄仁杰推荐了张柬之，说此人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却有宰相之才。武则天很快地将他提拔为洛州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又向狄仁杰求贤，狄仁杰说，臣上次举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不是已经升迁了吗？狄仁杰说，臣举荐他是当宰相，现在不过是一个洛州司马，还没有真正派上用场。过了不久，武则天就提拔张柬之做了宰相。在抗击北方民族入侵、保护内地安宁、改善与相邻民族的关系方面，武则天施政时期也颇有政绩。面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她坚决抵御，给予反击。天寿三年，公元692年，他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秋瓷。之后朝廷又在亭州（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置北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武则天统治时期还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寿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大足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5年，军粮可支数十年。屯田对开发边疆地区、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作用。武则天还很重视农业，奖励农耕，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到了武则天结束执政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口总数从永徽初年（公元650年）的380万人增加到615万人。武则天的统治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巩固了贞观之治的成果，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武则天一生也存有不少过失和错误。晚年时，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浩劫。同时，武则天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致使她统治后期的朝政趋于腐败。此外，在镇压反对势力过程中，她任用酷吏，大肆罗织珠帘，滥杀了一批无辜臣民。除了治理天下，继承人问题也使武则天绞尽脑汁。开始，武则天打算将皇位传给侄子武承嗣。奉阁侍郎李昭德进言，天皇大帝指唐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的天下应该传给子孙，怎么能传给侄子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代以后可以永享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给姑母立庙奉祀的呢？不久，武则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个翅膀折断了，她要大臣们解梦。宰相狄仁杰回答说，鹦鹉是指陛下，两翼是指陛下的两个儿子，暗指李显、李旦，他们都被囚禁，就是两翼折断的意思。没有翅膀的鹦鹉不能飞翔，陛下启用二子，鹦鹉就能飞翔了。经过再三考虑，武则天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立李显为皇太子。
武则天由

0: 许多男宠，著名的如薛怀义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们在武则天的纵容下窃权祸国，胡作非为，武则天对这些都置若罔闻。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冬，武则天在洛阳长生殿养病，身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和几个宫娥内侍，正是交由张氏兄弟处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宰相张柬之与崔玄伟等经过周密的部署，率领文武群臣入内宫杀死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将这一年改为神龙元年，恢复李唐国号和唐朝制度，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为武则天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则天之名则由此而来。同年11月，武则天病逝，与高宗合葬于乾陵。遵照他生前的叮嘱，死后改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追号为则天皇后。以后历代均沿用这一称号。在他的墓碑上不写一字，所以乾陵有一块无字碑，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 7.35 米，宽 2.1 米，厚 1.49 米，重 9.8 吨。碑头刻着八条彼此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首，碑身两侧各刻有生龙一条。武则天死后，人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久而久之，无字碑也成了有字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若是让月光读着信的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流泪？若是让晚风翻到故事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撕碎月光满地，信纸零碎？许艺彤，橘子汽水，月光信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1度，玉溪晴转多云，17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蒙自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5度，宝山晴转阵雨，17到28度，文山阵雨，20到31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晴转小雨，15到30度，香格里拉晴转阵雨，5到23度，卤水晴转阵雨，21到33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邝美云所翻唱的《亲密爱人》。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太多的版本，我还是喜欢邝美云和梅艳芳，也许在她们相对低沉的声音当中有着太多的女人味，并不一定要如此的高亢才能够表达爱的真切，也许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样的声线也能够让更多人记住她们的声音。梅艳芳除了这样的一首《亲密爱人》，其实还有着太多的好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我看着寂寞长大》，也许你并不是太熟悉，不过在这里，我要隆重地介绍给你。

每当在电台里听到这样的一些熟悉的老歌，总是会跟着旋律就轻而易举地唱出他们的歌词，想象着曾经的那些青春年华印刻在每一个幸福的音符当中。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希望这样的一些歌能够给你带来深深的回忆。下面的这位歌手同样来自中国香港地区，刘晓慧，深深依赖你的爱。也许你对他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不过这绝对是一首好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

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7点钟，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8到29度；松明站多云，17到31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阜原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石林西站多云，20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丘北谷者黑站晴，19到30度；广南站多云，22到33度；阜宁站多云，23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31度；南华站多云，16到32度；祥云站多云，19到30度；大理站多云，16到28度；鹤庆站多云，16到31度；丽江站多云，16到30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
0: 应急常识365。
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7: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各位早，7:08，我们来了。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大家啦。
2: 今天是5月22号啊，这个小满过了以后呢，天气是湿热交加哈。咱们昆明的天气前两天还说有点热，哎，今天就凉爽下来了。
1: 嗯，是的，但是生活里面啊，咱们也要让心呢凉一凉，不要呢在早间啊怒火中烧，虽然元气满满，可不要在路上啊起床气泛滥哦。
2: 是的，这两天气温有多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雨水也增多了，湿热感加重。但是小满的养生啊，讲究一个恰到好处，贵在有度。那么平时的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来顺应节气调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

0: 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啊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1: 小满节气呢，中暑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那么平时如果老人、儿童以及户外的从业者呢，更要重点防范了。刚才也提到了，小满节气里呢，大家多吃一些苦味的传统食材。那么防暑有哪些实用的妙招呢？我们来听听看。
2: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0: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啊，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禁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新闻早班车。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来了各位，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5: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达到13.1亿吨，同比增长0.9%。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5: 2026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1: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0市的外贸达到了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5: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和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21号的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截止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含枪的总数量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0%。
1: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里。
5: 中国足协21号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的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了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系的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5: 新的一天，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熊猫、东北虎、江豚、朱鹮，万千物种都是蔚蓝星球的独特的瑰宝，让我们以谦卑之心与万物生长，
1: 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盎然的地球家园。
5: 新的一天早安啦。
6: 是谁的心啊？
7: 干嘛？

0: 追吧。 Morning 各位早，7点1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啦。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知道什么冷知识啊？
0: 冷知识
1: 、啊、特别冷的知识，
0: 冷门的知识啊，冷门的知识。比如说呢，我的性别和莎莎的年纪就是我们台的冷知识。
1: 这个知识可以不学啊，略过来下一题。
0: 我昨天看到这条的时候，我说啊，我就不由自主跟着做了。请大家听一下，当你意识到你在呼吸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呼吸，你的呼吸就从自动挡变成了手动挡，你就会
1: 不自主的停下来，
0: 停一下数一下，本来你根本感觉不到呼吸，
1: 本来是个无意识的行为，当你去想它的时候就变成了有意识的行为。
0: 以此类推，当你眨眼，你感觉到自己在眨眼的时候，你就真的感觉到自己在眨眼。
1: 还有一个冷知识，蚂蚁它一天最多只睡16分钟。
0: 蚂蚁一天
1: 16分钟
0: 24小时，
1: 对，它都在工作。所以我们下次不要说勤劳如蜂了，
0: 牛马大公蚁，
1: 对，你勤劳如蚂蚁。
0: 勤劳别说蜜蜂了，蜜蜂还得休息一会儿。
1: 对啊，蚂蚁只睡16分钟，哇，高精力高强度。哎，
0: 蚂蚁能够，冷知识有一条，蚂蚁能够拖动自身体重，哎，我忘了几倍的，
1: 对，那个倍数非常大，
0: 几倍的，
1: 对，那个倍数是相当大的一个倍数。
0: 然后包括昨天我说的那个跳蚤啊，本身它的
1: 也是自己
0: 跳跃
1: 高
0: 度
1: 的
0: 啊，身高的大概100倍，我也是编的。昨天我是编的。
1: 好，现在是冷知识就编吧。
0: 大家有什么冷知识啊？
1: 还有玉米粒儿的这个行数，它是偶数，啊，不是奇数。
0: 拿出个玉米，它是有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
1: 你怎么数它都是偶数，它不是奇数。
0: 比如说它有两排玉米，
1: 那另外几排谁吃了？请问还没开饭谁吃了？
0: 偷吃了。啊，就是它只是偶数的，排行，偶数行，它不是奇数行，很奇怪。
1: 对，
0: 自然界生物就这样。
1: 另外，经常爱健身的，比如像西哥这样的，他可以把他的手臂练得像麒麟臂一样啊，大腿练得粗壮有力。但是，人类全身上下最强韧有力的肌肉，居然不是手，不是腿，是
0: 舌头。没想到，
1: 万万没想到，
0: 人体当中最有力的肌
1: 肉
0: 是舌头，为什么呢？因为嘴硬嘛。没，不是开玩笑的。
1: 那不是嘴活摁吗？
0: 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
1: 这真的，
0: 就是，
1: 肌肉是舌头。
0: 肌肉啊，最强而有力的肌肉在人体身体当中是舌头，就舌头。舌头平常我们也用不上什么肌肉啊。
1: 我们说话的时候都要用舌头呀。你忘了我们播音主持练早功，舌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啊。
0: 哎呀，播音主持的时候练早功啊，最重要的部分是看到哪个姑娘漂亮，站到她旁边练，这是最重要的。练早功最重要的，大家学会了吗？
1: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班的，
0: 不是一个班的啊。好，不管怎么样吧，那就说一个冷知识啊。但是我在想啊，人身上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最强韧有力的肌肉是舌头，还有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器官可以放大数倍，又可以缩小数倍，你猜是什么？
1: 瞳孔。
0: 哎，你怎么知道？没有，其实是我们的心啊。心大了，路就不堵了。
1: 你的心不是能放大能缩小，是颜色太多。
0: 心眼大了，
1: 花
0: 心花了，
1: 你的心
0: 了，
1: 花哨，
0: 心花了啊，那
1: 世界就多彩了，
0: 不是择偶权就大了。
1: 好的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无论您在哪个地方听到了节目，哪个平台听到节目，都统一关注918的公众号。
0: 很多朋友说冷知识，7点半之前不堵车，7点半以后突然就堵车。
1: 哇，好冷
0: 啊！我也发现了，所有昆明人基本上
1: 就出门时间那么准时，大家是不约而同的吗？
0: 都是7点半，7点半就出门了，
1: 这是太热了。
0: 好嘞，那我们继续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说说啊，每人说一个冷知识，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啊。
1: 对对对，来和我们说说，看看您在生活当中您的了解的角度、宽度、深度啊，到底有什么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
0: 对，一人说一条啊，一下子觉得节目啊，知识量一下子太
1: 丰富了。而且你会觉得原来生活有那么奇妙啊。
0: 好的，哎，一条冷。这是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消息有关系啊。猪其上它的智商相当于人类的6岁小孩，很聪明。
1: 你确定？
0: 是的呀。
1: 确定是六岁
0: 啊？对，差不多吧，反正
1: 三岁差不多了吧。
0: 我们都说你这个蠢猪，其实经过科学家研究啊，猪很聪明的。
1: 好，下面这条不是冷知识，下面这条是严肃认真的和您说件事儿，
0: 也和猪有关，我们马上来关注。据央视新闻5月21号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菲律宾向世界卫生动物组织呢发布了猪瘟的相关报告。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现在公告如下：
1: 第一，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相关的产品；
0: 第二，禁止寄递来自菲律宾的猪、野猪和其他相关产品入境，一经发现立刻做退回或销毁处理；
1: 第三，来自菲律宾的境界运输工具上卸下的动物性的废弃物、泔水等等，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下做除害处理，不得擅自抛弃。
0: 说完了猪瘟，我们来说说油价啊。今天的0点开始呢，加满一箱油会多花了3块钱，虽然不多，但是蚊子腿也是肉啊。
1: 那么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5月21号，也就是昨天的24点，今天早上的0点，国内的成品油价的窗口开始开启了。那么价格涨得看似不是太大，每吨是上调75块和70块。那么也就是说，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上调了6分钱，也就是加满一箱油多花3块钱。
0: 好嘞，油价涨了，电动车的势头也猛了。来看一下全球的汽车销量排行。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了一项最新的报告，在新能源危机的背景之下，全国各国的政府和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所谓的电动车。
1: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
7: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从2025年的超2000万辆增至2300万辆，占全年汽车总销量近30%。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多地电动汽车销量有所增长，其中欧洲和拉丁美洲电动汽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30%和75%。今年3月，近90个国家电动汽车销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约30个国家创下月度销量纪录。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当前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史上最大冲击，而电动汽车能提供一些缓冲。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比罗尔认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标志着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出现重大转变。
0: 真正的人工智能啊，电动车所谓越来越智能，需要的是视觉智能，而非现在的激光扫描。特斯拉官宣尖端版的 FSD 要入华了，这个真的是像模拟人看到的场景，而并非是激光扫描的那种死板的场景。
1: 所以呢，在今年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的 CFO 表示，希望 FSD 能够今年第3季度获得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能够顺利上市。
0: 今年2月份的特斯拉总裁中国部总裁陶林也曾对外表示啊，特斯拉辅助数据的无需出境，会严格遵守中国的相关数据，符合本土化的训练能力，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落地做准备。我来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啊，现在很多品牌的这个电动车所谓的智能啊，新能源智能呢，是通过先雷达扫描哪里有个人呢、哪里有个障碍物啊，然后再结合算法，然后呢再 在避开。但是特斯拉是什么呢？它是纯视觉，像人看到的那样。
1: 嗯，
0: 这种的话呢，我看过一个视频啊，一个分岔路口，正常特斯拉走到那儿呢就走了，然后其他呢，其他车走到那儿也走了，特斯拉跟着一个新能源过去了之后呢，特斯拉到那儿停了一会儿，因为他发现旁边有一位交警叔叔，交警叔叔正在往这个方向走，特斯拉看到了，他就分析大数据，然后呢转化算法，他说觉得停一停，果然交警叔叔过来以后招手停了一下，让隔壁的行人先走，是这样的，其他新能源就走了。
1: 他已经能够预估到这样
0: 了，他会判断，
1: 天哪，
0: 很智能，非常智能，
1: 太智能了，而且非常理性和客观，
0: 对，
1: 而且还冷静，
0: 冷静，
1: 他不会骂人，不会吐槽，
0: 哎，就是
1: 不会路怒，
0: 真的是智能应该用在这些方面，就是人眼看到的识别的东西
1: 啊。当然呢，智能用在下面这个方面也是非常不错啊，因为它可以替人来卷，就当你卷不动的时候，让它来干，它可以连续工作181个小时还不会停。最近的一场直播为机器人行业正式注入了强心剂了。当地时间的5月20号，Fink 的创始人啊，他在社交媒体宣布，他旗下的 F03 机器人在直播状态下已经24小时不间断的连续工作将近一周，而且完全依靠自主运行的情况没有出现任何的故障。
0: 根据最新的数据，这个机器人呢，自直播开始到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181小时6分钟，累计处理什么呢？它是什么工作呢？分装包裹，它分装包裹呢，处理了22.6万个包裹。一台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人，我昨天看到图片了。工作效率方面呢，每分钟它要分拣将近21件，分拣速度接近人类的每分钟30到40件每分钟啊。接近人类的这种速度，
1: 我觉得
0: 他不出错，
1: 我觉得他绝对比人的这个效率要高，因为人可能刚开始
0: 会疲惫嘛，
1: 对，疲惫了以后你的这个效率会下降，但是机器人它是平均值，它不会下降，
0: 而且它不会，人这个疲惫了之后，你看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分拣的时候啊，人一崩溃
1: 容易错，
0: 就除了错他还容易丢东西发火，
1: 嗯，
0: 比如说包裹啊，平常可以好好放的，
1: 这片滋捞捞呢，
0: 对，它就丢了，它就开始摔包裹了，它就野蛮快递了，但是机器人不会，机器人还是，我看了一下视频，稳稳的拿起来放好，拿好放好。你看过那个窝里吗？
1: 啊，看过看过，
0: 那个，机器人
1: 就窝，就是瓦力他们当年在捡垃圾的时候，
0: 地球都没人了，
1: 他
0: 还
1: 他在不停的分拣垃圾，
0: 分拣了之后一个一个的堆好，
1: 有条不紊的
0: 堆好，我的天，所以真的是机器人这方面可以替代，很好。
1: 好，接下来所有活都让机器人干吧，我们人类就是干点自己喜欢的，比如像西哥喜欢健身，就天天在健身房里上钱吧。
0: 说到这个健身啊，最近健身有一种热潮叫做Herox。
1: Herox
0: 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我简而言之吧，大白话说，就是你喜欢撸铁，你喜欢跑步的，然后派一个专门找一个专业摄影师团队帮你拍这些所有的。我觉得
1: 跟和作秀有啥区别呢？
0: 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任何需求，但是没想到现在它竟然成为一个这个红海项目了，
1: 看来我们真的没看懂啊，
0: 没看懂。据随着 Herox 的走红，不小明星名人都参与，社交平台之上呢，像各类运动展现媒体美型的照片都有不错的热度。然后呢，这个拍摄的价格是什么呢？啊，向选手提供官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每一张120块钱，214元全套。
1: 而且呢，记者也发现了部分的摄影师承诺是双机位拍摄，
0: 两个人
1: 24小时内出精修。还有呢，摄影师本身就是一个 Herox 的选手，所以他更懂如何站位，如何摆造型，如何捕捉你的精彩的瞬间。所以当你在朋友圈里再看到一些很精彩的健身照片的时候，不要怀疑，
0: 出钱了，
1: 可能是120一张的那种啊，
0: 120，
1: 有可能出的更高一些。你看150到400，就是很多，就可能摄影师的好坏就增加你的价格。
0: 现在，
1: 就健身变成作秀了吗？
0: 现在真的是健身本来是一个就是自己喜好的事情，
1: 就愉悦自己的事情，
0: 怎么现在就是变成作秀了呢？这个赛道我也不看不懂，反正我不会买这个套餐，很奇怪。
1: 我们还是尊重运动本身吧。
0: 好吧，好了，7:30啊，现在处于运动当中的各位啊，我说的是动态的运动运行当中的各位，您在哪个路段读不读呢？也和我们说说看啦。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2: 即时路况。
0: 来了七点半，听听前方的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好伙伴。今天的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好。
8: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车早高峰正在新长，行车的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长区的昆池中，白塔路的国际天桥，路段人行航道线路段行车拥挤，交管员呢正在指挥疏导，请注意服从指挥。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北市区红景路的五常小学附近路段行车有的拥挤，排队8-9百米。行驶过了路口，通行情况恢复。二环东路长贵的高峰路段，石闸行驶往大树营。西二环的梁园上口行驶往明玻璃胶行车的早高峰经常。昆市高速出石虎关枢纽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情况畅通。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经过昆市昆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宁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目前行车情况也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一到冬季，腰突患者就像开启了疼痛预警模式，原本稳定的症状突然加重，弯腰走路都会成负担。那这一节呢，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科学防护不踩坑。
2: 冬季腰突防护的核心逻辑是针对性破解两大问题，一，保暖，给腰椎穿件保暖衣，阻断寒冷刺激，出门穿戴护腰设计的厚外套，室内久坐时在座椅上垫保暖坐垫，别让腰部贴着凉椅，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可在腰后垫一个薄枕，既保暖又能维持腰椎生理曲度。二，强肌，给腰椎加层防护盾，提升核心稳定性，不要久坐，每隔40分钟起身伸懒腰，活动腰部，提重物时用腿发力，别直接弯腰搬，坐姿保持腰背挺直，腰后垫一个靠枕，让腰椎处于自然曲线。如果冬季出现以下情况，说明腰突可能在加重，需及时到医院就诊。一，腰部疼痛，下肢放射痛持续超过一周，热敷休息后无缓解。二，下肢麻木范围扩大或出现肌肉无力，比如抬不起脚，走路跛行。
1: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6: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来了，各位，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九点了，
9: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9: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里的一些冷知识，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比如小斧头，
8: 就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9: 对，小斧头说：“早安，西格沙吉。”我来说一个冷知识：蜂蜜是不会过期的。
8: 这个问题我有疑义，陈有疑义。啊，就是我们带货的时候，咱们你还记得我们大兴选之城，商城之前他卖过蜂蜜吗？
9: 嗯，
8: 我看了一下那个蜂蜜包装，
9: 黑蜂雪蜜，
8: 黑蜂雪蜜，
9: 我们还唱过，
8: 保质期2年。然后呢，我在想，小斧头这个说法也对，蜂蜜理论上是不会过期。
9: 我听过一个冷知识，说蜂蜜是天然的防腐剂。
8: 那为什么它在上面的标榨？
9: 但是我想说，
8: 标了2年保质期，
9: 因为食物它上市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保质期限。
8: 其实是这样的，我后来想了一下，两层关系。第一层像你说的，可能啊，瓶子会过期，所以呢，官方啊得在上面写一个2年过期保质期，瓶子过期。然后第二层呢是。他官方啊，怕你2年之内吃不完，不买新的。告诉你说，你就买回去2年，你就得换新了。
9: 你家也太省了，一个500毫升的蜂蜜，你2年都吃不完。
8: 哎，冷知识，蜂蜜
9: 对你们家很省。冷知识，
8: 冷知识，其实我家蜂蜜食用量不高，怕胖。
9: 还有 Cici 他说了，喜莎莎早。 要想皮肤好，不要喝牛奶，这算不算冷知识呢？
8: 啊，
9: 当然不适用于小孩和青少年。他说成年人要想皮肤好，不要喝牛奶
8: 啊。不是有那个商家说啊，那谁谁皮肤好是那个什么牛奶皂啊等等之类啊。除此之外呢，广告里面都说啊，这个美人出狱的时候啊，美人出狱，不是其实这个不是监狱啊，不是出狱那个，是那个沐浴的浴啊。美人出狱的时候啊，都是要泡牛奶澡的。
9: 反正我是不喝牛奶的，我也不知道我皮肤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9: 好，太冷了这知识。
8: 作为我的上班搭子，我必须得要一顿吹，
9: 必须乱夸。
8: 对。沙姐的身材我必须得哄，沙姐的颜值我必须得捧，同事的八卦我必须得拱。
9: 吹牛这事儿，你第一，没人敢说第一。
8: 得拱啊，反正呢，咱俩一起在上班的时候划水摸鱼，把鱼肚皮摸到浮肿。这是我的上班搭子，哎。哪天我灵光乍现，我们
9: 你又炸到啥了你？
8: 我们的互动话题能不能下周一说一说你的上班搭子？每个人上班搭子不一样。
9: 上班搭子，我觉得你生活搭子吧，现在有吃饭搭子、旅游搭子、逛街搭子、奶茶搭子、咖啡搭子，
8: 不不，就是上班搭子。因为奶茶搭子，我们星期二说；健身搭子，星期三说，一天说一个。
9: 上班搭子太笼统。
8: 啊，上班搭子。
9: 其实很多人工作不像我们两个这种能够每天固定两小时在一起有如此多的交流和互动的，大部分可能哎帮我盖个章，哎哎你帮我签个字，哎哎那个文件你帮我过一下。同事之间工作没有我们俩这么紧密的，
8: 甚至有的人。
9: 后来我和我朋友聊过这个话题了，他们正常的工作是流程类的，就你做一个我做一个，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不像我们这样会交流特别多，
8: 好，
9: 互动特别多。
8: 那哪天我们就是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就提前预约一下星期一好不好？
9: 一会儿你就忘了，没事，
8: 没事，
9: 就先说了放着吧啊。
8: 来，各位啊，和我们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一个冷知识，每人说一个啊，一下子就变成热知识，大家帮大家啊，咱们就啊博学多才。
9: 当然呢，这知识也够冷的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运动打卡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冷知识了，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过。
8: 下面的这个知识就要提示各位多注意了，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啊。回转寿司其实并不干净。
9: 近日，知名的回转寿司品牌寿司郎杭州一个门店呢被罚超过60,000元，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店被抽查出无证经营冷加工糕点，还有专用的车间管理不规范。此外呢，执法人员两度检查都发现餐具没有洗干净，
8: 20个餐盘当中有10个都是有藏污纳垢，都是有这个餐饮的残渣。处罚决定书显示呢，该执法人员在该门店自身专区抽查了10只餐盘，抽查这随机的盛装成品的自身的铝盘上面处理有大量的水渍，还有呢食物残渣，就是上一个人用过的可能没洗干净又拿来用。执法人员在出品区抽查了20只餐盘，10只上面都有残渣。随后呢有投诉举报，执法人再次隔了几天又回到已经隔了几天了又回到该门店检查，待抽查呢又抽了10件，发现其中有6件上面有饭粒残渣，仍没有洗干净，甚至可能洗都没洗。
9: 所以啊，
8: 人家还是知名品牌呢，
9: 这食品安全是让人揪心。那么儿童消费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中消协发布了6.1的提示，警惕盲盒。哎呀，很多孩子为此是花了大价钱啊。
8: 据央视新闻呢，中国消协昨天21号发布了6.1的相关提醒，近年来的盲盒、卡牌等新兴的消费形式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投诉也日渐增多。消协呢平台在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投诉者呢涉及的金额达到了4000多元，单起投诉的金额呢甚至高达30万元呢。
9: 当前的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的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他们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康。
8: 我们在这里温馨提示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它其实去魅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小礼物盒子，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是很低的，
9: 所以孩子们千万不要抱着在试 一次，或许能收回成本，这样的一个赌博心态。
8: 对，
9: 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8: 同样是消费方面，除了盲盒，宠物消费也有宠物陷阱。花880块钱买狗，两天就死，维权难上加难的事。星期宠嘛，就是一个星期7天的宠物。星期宠是一种新的名字，它指的是购买一周内即生病死亡的宠物，常见的是活体消费的陷阱，有鸟啊、小猫小狗啊等等之类。近日呢，镇江市消协就发布了消费提醒，不少消费者反映购买了星期宠后维权十分困难，有消费者在某平台花800多块钱买狗，两天后就死亡。所以呢，买狗之后呢，要确认细小和冠状病毒双阳性，商家拒赔，平台维权特别难。
9: 消费分析认为，问题根源在于部分商家呢涉嫌欺诈，隐瞒养殖场的环境和宠物真实的健康状况，并且设置了一个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消协建议消费者啊，要优先选择正规的宠物店核验相关资质，而且要观察宠物的精神状态，签订书面的协议，要明确保障这个宠物的健康和赔偿责任，并且妥善的保存凭证。
8: 嗯，我见过那个，就是我们家养过狗啊，我们家养过两次狗，然后包括想
9: 养过两只狗，
8: 两只狗两次啊前后的，然后呢也包括想小猫啊、小鸟、小兔子我都养过，都是到花鸟市场现买。因为呢，一方面是你可以挑挑拣拣，二
9: 挑挑拣拣，
8: 你笑什么？
9: 买菜的你、啊。
8: 宠物，
9: 你说看个眼缘，
8: 狗和人是一样的、哎、就是你看似长得一样，实际性格大大不一样。
9: 那你怎么个挑拣法呀？
8: 要性格稳定，然后呢护主，
9: 护主你就看他三眼知道护不护主了。
8: 我去摸他的时候、啊、
9: 这是通天的本领。
8: 哎，狗又讲究缘分的，你去摸他的时候他不抗拒。
9: 所以
8: 有的狗吗？有的狗对，就是眼缘，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有的狗是他长得差不多都是白的，样子也差不多，你摸他他不喜欢你，他往后
9: 退，就你一上手你就知道你们俩有没有缘分。
8: 对，有的小狗立刻就过来了，包括我、啊、我养小鸟也是这样，小鸟不捉你就是好鸟，好鸟。
9: 你可真是个好人。
8: 然后再讲呢，就是刚才在说到，我不提倡在网上买宠物，就是有的时候啊，商家把宠物压在那个小箱子里面，动都不得动，然后呢，要压两天三天。
9: 它来了以后会应激反应，它的情绪有很多很多的很暴躁的部分啊。
8: 对，然后
9: 啊，当然呢，养宠物这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既然你要养了，就想好了，也不要遗弃它。
8: 对。现在
9: 一定要从一而终。
8: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领养代替抚养，是抚养吗？领养代替购买吧，
9: 领养代替购买，
8: 对吧？咱们有的时候去领养一下，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宠物医院里面啊，或者是那个爱心救助站里面，有很多很乖的小动物的。
9: 我觉得你要不要养的话，你先给自个儿设一个小目标，比如说你先能够、能不能坚持先喂一下你们小区的流浪猫。能喂个一个月两个月能坚持，你再考虑你要不要真的养一只回家，
8: 还是有这个行情是吧？
9: 对啊，因为养宠物真的不是说是一时的高兴。
8: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30块钱买狗，然后呢养一个月就丢
9: 扔了，对，
8: 就扔了的，太不好了这种行为。所以呢
9: 一定要从一而终，
8: 从一
9: 而终。
8: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一个人对待宠物的这种做派啊，那和他对待爱人的做派是一样的。
9: 那万一有人不养宠物，你怎么去分析呢？对吧？
8: 所以呢，在这里啊，提示大家，怎么适婚的单身男女青年们，一定要听西哥一句劝啊！我是过来人，刚过来，
9: 刚过来，
8: 过来不久，过了好几次，行了吧？
9: 好好好，经验丰富，经验丰富，赶紧把你小本本掏出来
8: 啊！提示大家，
9: 该说该记，
8: 一个人对待小动物的这种心态呀、啊，或者情绪呀、啊，或者性格，和他对待爱情是一样的。他能否养得住一个宠物啊？对他能够持续的这个啊、
9: 持续投入你的爱心，
8: 对，投入
9: 你的真心，
8: 哎，对，然后不遗弃不抛弃啊，说明他对感情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管中窥豹，以小见大。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4: 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
18: 毒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2: 天天清，
2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晒晒晒，
2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8: 各位早，7: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啊，就是西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是和冷知识有关系啊。
9: 来说一说生活里你知道的一些冷知识，说完让我们冷一冷，凉爽一下啊。
8: 越滑，哗众越取越丑俗。
9: 这名字够冷的。
8: 一个冷知识啊，当大家听到我们主持人在播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浪费了一秒钟。听君一席话，真是浪费30秒啊！
9: 妮子曹他说了：“早安，齐哥沙姐，
8: 你说，
9: 我说这个算不算冷知识呢？
8: 啥？
9: 人均寿命，日常饮食粗略的测算一下，平均寿命78岁为例，日均进食1.5公斤食物，一生大概能吃40吨左右。”40吨，
8: 人的一生啊，
9: 能
8: 吃东西是40吨左右的东西啊。大象有几吨，我们以大象具象化，几头大象，
9: 就你这辈子就是吃掉几头大象而已，
8: 吃了几头大象的这个食物，相同重量的食物，人一生啊，
9: 所以每天省着点，省着点啊，也就那么多，
8: 也就那么多，吃完为止
9: 了，吃完就没了，
8: 吃完就没了。你别说，你别说，哎，人家说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你吃肉是有一定量的，你吃够了，你就不想吃了，
9: 嗯，
8: 对吧？你就腻了，其实也科学，对吧？
9: 还有佳明他说了，对待小动物的态度可以作为选择另一半的一个参考，我站西哥这边，
8: 有眼光，有品味，
9: 哦，
8: 你看。 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对一个人对待小动物的这种情绪啊，
9: 嗯，
8: 啊，是否值得付出啊？那他是否就比如说小动物生病了，
9: 对，
8: 然后呢，他是否带他去看病啊，等等之类，和对待感情是一样的。
9: 我再给你们补充一下吧，比如说你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人，那么你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最好也找一个和你相同爱好的人，这样家里不会有冲突。
8: 嗯，比如说你喜欢猫，我喜欢狗，
9: 或者说比如说你是喜欢猫的，但是你另外一半对猫啊过敏，不喜欢养小动物，
8: 另外一半喜欢养鱼的。然后呢，
9: 养鱼就像划水的
8: 猫啊，猫就喜欢吃鱼，结果呢两个人不欢而散了，
9: 所以呢
8: 也不好。
9: 对，所以最好是遛狗的找遛狗的，遛猫的找遛猫的啊，这样就变成一只猫变成两只猫，家庭更和谐。
8: 哎，大家得到这个冷知识了吗？就是考验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先看看他对小动物的态度，
9: 这个叫价值观的筛选。
8: 还有第二种呢，是看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哎，
9: 这叫性格的筛选，
8: 你回味一下，
9: 和人品的筛选。
8: 对，一个人要是对服务员呼呼喝喝的，然后呢趾高气扬的，这人不咋地。
9: 另外呢，认识一个人最好一起去旅行，因为吃一顿饭他可以伪装、但是如果是进行一个
8: 深度的这个两个人的陪伴
9: 旅行，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真实的人性会藏都藏不住。
8: 对，然后认识一个人呢还有个冷知识啊，看看他的人品，就是跟他借钱。
9: 这是西哥考验人常用的手段。
8: 小姐，借我两万块。
9: 他动不动就给我借。
8: 借我两万块。我
9: 都借的。
8: 我考验一下你的
9: 人品。我都借的。我西哥。
8: 来，打开你的威力袋。
9: 对。必须。我把我所有额度都借你。
8: 哎，今天说到这个冷知识啊，大家是不是没想到啊，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啊，那要提示大家。说到冷知识呢，还有一个这件事儿。冷知识呢有很多让人震惊的这个场景，我们一个一个例数来看，看看大家到底知不知道。
9: 比如说，
8: 哎，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好几个，我、哦、说过了啊。好，
9: 西哥看稿子认真一些。
8: 就是人类哈、啊，我们举一反三，人类全身上下最强而有力的肌肉是
9: 舌头。
8: 没想到吧？舌头。
9: 但是下面这个冷知识，估计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有印象。就比如说
8: 7080、90
9: 那个墙面哈是上白下绿，比如学校、医院、公共场所，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是上白下绿。那为什么要刷绿色的？
8: 来，我们接下来就给各位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7080、90后面看到的墙面。
9: 其实小的时候我问过我妈，为什么刷绿色不刷其他颜色？
8: 绿墙。
9: 对，为什么非要是绿的？
8: 因为当时的墙面呢，大多数是石灰墙，容易脏，不耐磨。在墙的下半部约为1.5到1米左右，各大医院、学校、公共场所、车站都会刷上绿漆，是因为保护墙面受到磕碰无损，脏了也只需要湿布擦拭，既耐用又方便。这样只刷半墙的做法，既节约了涂料，也符合当代物质条件有限的时代背景。
9: 当然呢，这个疑问是我小时候的疑问，为什么是绿色呢？那么答案是这样的，一方面可能受到苏联建筑风格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啊，绿色在当时是最常见的时代色，用于军工用品、工业设备等等，它给人一种沉稳朴素的印象。那么从视觉感觉来说，颜色也相对的柔和，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啊。当然除了绿色也有浅黄、浅蓝，只是绿色最为普遍。
8: 其实绿色最舒服那个年代的墙面啊。
9: 我有一个冷知识，小的时候我睡觉睡不着，我就开始抠那个墙皮。
8: 对，那个墙皮啊，
9: 抠抠抠抠抠，长大以后突然发现
8: 它的质感和其他墙皮不一样，它比较脆，
9: 特别脆声、
8: 然后一脆它有一层薄薄的、
9: 可以抠，特别好玩。
8: 哎，几个毫米的那种壳，
9: 有种解压的效果。

0: 哎，然后包括教室也是这样刷的，
1: 对，
0: 对吧？现在的教室
1: 就不想上课那个人开始抠墙皮。
0: 哎，我们小时候的，有八零后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吗？
1: 就六零、八零、七零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吧。
0: 我们的厂矿啊，那个时候厂矿，我记得我们的医务室，那个时候叫医务室啊，
1: 对，卫生所、
0: 卫生所、幼儿园啊、理发室啊等等之类，全是绿皮，绿皮的那个墙面，淡淡的绿皮，对吧？
1: 对，
0: 它也不是翠绿的。你说其他
1: 颜色，它那个绿还比较奇特。
0: 赫鲁晓夫绿，
1: 好吧，这个名字挺好。
0: 因为呢，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楼房叫赫鲁晓夫，
1: 赫鲁晓夫楼，
0: 赫鲁晓夫楼，就是上去之后呢，左一户右一户、啊，大板房，我们现在板式房，很通风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小区啊都不是这样的，点房，两梯八户甚至十六户，可难住了。那个时候的楼啊，多好住啊！
1: 说一个墙皮，你延展那么多呀？
0: 哎，我怀念那个年、美好的年代了。哎呀，
1: 你已经长大了，
0: 是你可以甚至老去了，就是一个人岁月的
1: 老吾老，有人比我更老。
0: 哎呀，真是，就是时代过得太快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每天的生活啊，给自己安排的丰富一些，不要亏待你的每一个属于你的人生。
0: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每人说一个冷知识了。大家有什么事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呢？
2: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